九点四早知道，八点零二分啊，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此时刻，我们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资讯啊。此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在天气这一块的情况，那确实啊，受到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啊，现在呢，在全国一些地方，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也出现了这强对流的天气，还有强降水啊等等。气象卫星显示啊，前两天呢，在不仅是在华北这一块，包括在福建、广东这一块，受到台风云团的影响啊，也是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全国呢，总共是有19个气象站啊，出现了特大暴雨。六百六十九个气象站呢是检测啊，是测到了大暴雨的这个情况。其中呢，全国最大累计降水量和最大一小时的降水量都是出现在了河北沧州的沧县，最大累计降水量呢是达到了349.6毫米，那最大的一小时降水量128.3毫米啊。这是啥概念？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前两天咱晋江雨不是也很大吗？是不是？那是三小时雨量，差不多是有的地方三小时雨量呢是120毫米左右。你想想，这一小时就120多毫米，这雨量啊得多狠！而且呢，全国范围来看，平均降水量啊最大的是福建省，全省啊就在前两天是吧？全省平均降水量54.4毫米，最大降水量282.3毫米啊。那未来几天呢，受到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外围充沛水汽的影响，北方地区啊还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呢雨水强度呢还是比较大，对流也比较剧烈。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等这些地方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并且呢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有朋友可能说了，这些地方离我们有点远呢，我们也不去啊，是不是可以不用关注了呢？其实这些地方给我们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比如说同样是一个区间段内的动车，有的它就要晚点，有的它就不晚点，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这儿。那有的它比如说是从其他的省份开过来的，那一个省份可能比如说下雨了，或者是有这种强对流天气了，可能就会造成这车次的延误。那大家呢在买车票的时候可能就要注意了。那我自己最近啊也遇到过这个情况，我就觉得很好玩，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啊。那有的车呢虽然说后发但是它先到，有的车虽然说排在前面，但是呢一旦出现了这种延误之后啊，你还真不如买后一趟车走得来得快啊，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学会灵活应变啊，买了车票以后到了现场看看大屏啊，别在那傻坐着，是不是？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来说到的是，在现在新能源汽车可以说也是越来越多了，渗透率呢可以说已经是很强了，而且呢，前两天数据不是说了吗？60%多的新能源，几乎是达到了这传统燃油车的快2倍了啊，意味着说这新能源车现在呢越来越被大家所接受，路上跑的未来也越来越多。当然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也就意味着充电桩啊等等这些配套的设施相对来讲啊就也将会啊越来越多了，而且啊安全的这

对于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为毕竟啊，是之前新能源车少，一两辆车如果说要是出现了问题啊，那你想想一大排新能源车，或者说一片整个地下停车场全是，那一旦要是出现了这种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了，是不是？本月开始，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3C 强制认证将正式落地了。新的规定当中也是明确啊，没有取得了 3C 认证的充电桩产品是禁止出厂的。包括呢，在其他的经营活动当中也不能使用。新的规则呢，主要对于新增的可扩容的这些设备啊，遵循管新不管旧这样的这些原则。八月一号以前已经投入使用的存量充电桩还能继续使用啊。目前的新规定接近实施，从现在啊，八月初到现在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充电桩行业可以说也是迎来了一场紧张的考试。那不少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气氛就比较紧张了，因为毕竟啊，这想要拿到这个 3C 认证，对于产品的一些强度要求，当然啊，我相信这些厂子生产出来的产品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对于生产环境，包括像是生产工艺方面的一些要求啊，可以说呢会更高一些。比如说呢，在江西赣州啊，一家充电桩企业的主力产品还没有拿到证书，导致大量的订单积压，根本就没有办法交付啊，预估月损失可能也会达到50万元。目前的企业也是正在紧急送检，并且呢派专人驻厂盯着样品的进度，加班赶工和时间来赛跑啊。有了这个 3C 认证，除了是给消费者的一个保证之外，也相当于是给每一台充电桩发了一个身份证。因为呢，你一旦经过 3C 认证，就意味着说这个充电桩它呢是经过检验检测，对吧？从关键零部件到生产流程全都纳入到了强制管控。这牌子上面相对的这些名牌上面必须要标注着完整的生产者、生产厂家、委托商的信息，还有源头生产主体，这些可以说都是一目了然啊。不少业内人士也表示， 3C 认证可以说已然是成为了整个行业的分水岭，竞争逻辑也发生了改变，已经从单纯的比拼价格转向了比拼其他的一些附加，比如说服务啊，比如说安全啊、配套啊等等等等啊，可以说已经是在这一方面转向了这新的竞争模式。

来关注来自于这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之外呢，再来和大家呢一起共同关注啊，关注有关于这体育方面的这些新闻。先来关注这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的情况。在25号 WTT 中国大满贯赛呢是公布了首批参赛名单。这一届赛事啊将会呢在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举行，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个奥运单项都将会在这一次比赛当中亮相，各个单项冠军啊将会获得2000分的世界排名积分啊。参赛阵容当中呢，我国的指国家队的男女单打的领军人物，那王楚钦、孙颖莎都将会领衔出战，他们也是目前在男子单打和女子单打这块呢排名世界第一。那除了王楚钦之外啊，那在这国乒这块还有林诗栋、温瑞博、周启豪、向鹏、陈元宇、梁靖昆参加比赛。而女单这一块呢，除了孙颖莎之外呢，陈幸彤、陈毅还有石寻瑶、秦宇轩也将会参加比赛啊。那从目前的这个世界排名来看，在男单项目报名截止时排名前五的男子单打运动员是王楚钦，来自法国的选手小勒布伦，来自日本的选手松岛辉功，还有瑞典莫雷加德以及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女单这一块呢，报名截止时排名前五的运动员孙颖莎、王曼玉、蒯曼、王艺迪和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我们呢再把目光转向这CBA 这块的一些情况。CBA 方面呢，休赛期各支球队呢也正在抓紧时间啊，正在这给自己啊招兵买马啊。那传来的一些新的消息啊，来自于这球员方面啊，王蓝钦啊是确认啊。加入到了这个王蓝钦是确认的加盟山东队啊。那此前的王蓝钦呢是先从同曦，然后呢再来到辽宁，然后呢最后呢是进入到了山东队啊。那王蓝钦呢原本之前呢是和这个辽宁队这块还有一年的租借合同，但是呢三方之间哈，王蓝钦这从西还有辽宁包括山东男篮这一块啊，几方呢是坐下来呢进行了友好的协商，那最终呢也是促成王蓝钦啊，王蓝钦新赛季呢是回归家乡球队啊。除了这王蓝钦这块之外，还有另外一位球员的这情况啊，那就是周鹏，作为这国家队的老国手了。那周鹏呢，即将点满37岁。根据 CBA 官网公布的最新自由球员名单，周鹏呢也是即将结束和深圳队的4年 C 类合同。他已经是打了20个赛季了啊，那如今呢，他也是成为了自由球员。根据此前媒体的报道，广东男篮啊正在接触周鹏，很有可能他将会回到老东家来开启自己的第21个赛季啊。

来关注到的是中国男篮对阵卡塔尔的世界杯预选亚洲杯啊预选赛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的亚洲区第三窗口期的这个情况。那国际篮联官网呢也是更新了中国的12人名单。那这份名单当中啊，赵继伟、王俊杰、杨汉森都是身在其中哈。那除了这三位之外，还有廖三宁、胡明轩、崔小龙、李凯尔、焦伯乔、赵佳毅、胡金秋、贺西宁和朱俊龙啊。比赛呢将会在明天的0点正式开打，今晚上12点啊，大半夜大家是不是得熬个夜了？

来关注中国女排这块的情况。在昨天呢，2026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其实在亚洲阶段啊，在亚洲区范围内啊，中国女排应该说哈没有什么太多的对手啊。那主要的对手呢是日本啊，包括这泰国啊，这两个球队呢相对来讲会比较强一点啊。那中国女排呢在小组赛阶段啊对阵中国台北，直落三局啊，基本上都是碾压比分，25-17、25-16和25-7啊。小组赛阶段，那中国女排呢三战全胜，以小组头名晋级了淘汰赛。接下来呢八强战，中国队呢将会对阵越南队啊。

9:40早知道，再来关注到的是网球方面的一些比赛情况啊。在美网的女单资格赛第二轮，郑钦文对阵法国选手比雷尔。第一盘呢，郑钦文打得比较轻松，6-1。第二盘啊，是相对比较艰难，7-5。好在的是连赢两盘，最终是总比分淘汰了对手啊。

郑钦文啊，其实怎么说呢？他的这个特点啊，或者说他身上的这打球的时候一些弱点也很鲜明，那就是在逆风球的时候啊，尤其是逆风球呢，容易崩盘。除此之外呢，体能这一块确实，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这个问题啊。一旦说打这个长盘，可能就会稍微落后吃亏一些。那这样的话，两盘速胜，那这个对于郑钦文来讲呢，是最理想的。一方面呢，可以只让他的心态保持最佳，另外一方面呢，减少体能这块的消耗啊。那么接下来呢，资格赛的决胜轮，那郑钦文呢将会对阵啊普利丹金娜。对于距离这个晋级美网的正赛啊，他是只差一场胜利了。

目光呢再转向欧洲体坛啊，那最近啊有这一场男排的友谊赛，这比分确实是让人觉得瞠目结舌，66-64。咱不说，你能想得到这是一场排球比赛吗？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场篮球比赛的比分啊？那这是在这今天凌晨时分啊结束的这一场男排的友谊比赛，意大利男排呢对阵德国男排啊。那这局比赛，德国队呢是经历了89分钟的鏖战啊，第一盘啊，注意啊是第一局是吧？第一局的比赛才以89分钟的时间，最终是以66-64的比分拿下了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于排球来说，除了这决胜局第五局之外啊，每局的比分呢是25分。那25分之后呢，这如果要是两队比如说打到了24平，那规则上规定呢就是要赢2分啊才能赢下这一局啊。所以说这一场比赛可以说双方啊也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平分，体力啊可以说真的是疯狂的消耗啊。这场比赛呢也是成为了国家队层面排球历史上耗时最长比分最高的一局比赛了。此前的这个记录呢是今年6月28号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阿根廷对阵波兰的这场比赛，那一场比赛呢是至50-48打出了单局比分啊，50-48的这个比分啊。当然对于意大利男排来说，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见证这样高的单局比分了。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意大利男排呢就曾经和阅阿根廷男排啊打出了40-38的比分啊。看来这俩队啊都是挺能打的，是不是都挺能撑。这也是奥运会历史上排球比赛单局最高得分的记录啊。其实说来意大利男排呢是很强的，那曾经呢他们是夺得过5次男排世锦赛的冠军，还有3次奥运会男排的亚军。8:20，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此时刻，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天气这一块啊，有关于台风的最新动向，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那今天早上7点左右呢，台风沙德尔，它的位置啊，是在呢，距离福建与浙江的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75公里。那在昨天时候呢，它已经是越过了宫古海峡附近的海域，进入到了我国的24小时台风警戒线范围之内。那目前呢，沙德尔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是13级，是属于台风级，它的强度呢比之前呢有所减弱，移速这一块呢也是有所放缓。目前它的移动速度啊是每小时10公里左右。那预计呢接下来沙德尔呢将会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啊向偏西方向来移动啊，强度整体呢变化不会太大了。按照现在的模型来预测呢，很有可能沙德尔将会在这温州啊，浙江温州一带的沿海登陆啊。当然呢这也不排除它还有这向北或者向南在拐弯这样一个趋势，所以说还是

按照就像我们之前所跟大家说的，上一时段说到，在晋江的防台风会议上说的，宁肯是吧？宁肯错失一万啊，不要漏掉万一，对吧？那受到这沙德尔的影响啊，那按照天气预报的预测，明后天开始新一轮的降水呢就将开启了。今天啊是一个难得的降水的间歇期。那气温这块呢，今天的气温25度到33度，由于啊这前两天连续的降水，所以说今天晋江有些地方天气一热上来之后啊，就雾气还是比较大的。按照自然资源局和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啊，在今天的时候呢，晋江是全市域范围内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呢都比较高，尤其是大家要注意啊，在路过一些比如说盯着牌子上面写着地质灾害隐患点，路过这些地方的时候就要注意。

焦点是早知道，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截至到今年七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一共呢是有165家，其中啊基金管理公司150家，取得公募资格的资产管理机构15家，以上机构管理的公募基金的资产净值达到了39.11万亿元。各位教师朋友注意了，哎，这个是铁路12306给教师的优惠。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啊，从9月10号开始，铁路部门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于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行积分优惠。如果说你是教师的话，可以登录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加的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呢进行核对，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期间的火车到站之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这积分有啥用呢？可以用来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的升级啊，就是从2等座升1等座，甚至升商务座啊。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和大家说到过了，一架美国C-17 军用运输机从美国的军事基地起飞，然后途经了拉脱维亚，然后呢直接就飞到了莫斯科的机场降落了啊。而且呢白宫方面是吧，白宫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都表示对此事并不知情，而且呢普京也没有会见来访的这个人。后续啊经过这证实，来访的是谁呢？来访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他呢是这个访问啊在这美国方面也是得到了证实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也说到，拉特克里夫呢这一次的访问算是半例行的，并且说到这一次访问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是也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刚刚也提了，拉特克里夫呢也没有这会没有和普京会面，所以说到底这他来的这一趟唠了点啥，咱还真无从知道了。根据日本方面近日的消息，在2027年4月到2028年3月这2027年的财年当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呢将会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于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有显著的增加。以上的预算申请当中啊，日本财务省计划呢拨出36万6386亿日元作为国债费，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9:04，早知道。那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选拳术啊，这拳武术这块的啊，这比赛呢也是完美落幕了。17支赛队结合机器人自身的特点，从少林拳、还有咏春、还有划拳等等这些传统的拳种当中进行编排，让机器人啊展示出了自己的速度、力量和节奏。其实之所以会让机器人进行这样，比如跳高啊、跑步啊，还有像刚刚提的打拳呢，这一方面呢，是考验整个这机器人它的身体的协调性，另外一方面啊，还有灵活度啊，这些都能够在这些比赛当中有展示和体现啊。要知道这些功能啊，这些灵活度的体现呢，未来这要是让这些机器人进入我们生活的时候，它都需要。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半点时间，半点之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北京时间8:3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4: 晋江思
13: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9:04，早知道8:32哈，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再来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啊，25度到33度，25度到33度。

来继续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件事，有点意思啊。最近呢，在北京东城区景区外面有游客乱扔垃圾，城管呢依法对他开出了50元的罚单。对游客开出这罚单啊，好像怎么说呢，之前没怎么听说，因为一旦遇到这有游客违反景区的一些规则，比如说乱扔垃圾啊等等，我们听的更多的好像是规劝为主啊等等。但是啊，现在呢有了新的这法律法规了之后啊，那对于一些行为，比如说游客也好，包括像是行人是吧，很多人可能觉得好像这就算违规了也没什么后果，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也要求我们大家日常的这生活过程当中啊，更不能够随便的就像之前那样觉得说好像没什么大事儿。因为啊，现在呢有一些违法违规啊，可能之前大家不觉得怎么样，但是现在包括今后这些成本啊将会越来越高，可能它会给你带来的后果是你想象不到的。比如说就像有的人刚刚提到了，哎，就乱扔垃圾就随手一扔吧，对不对，按照之前这可能不算个什么事儿，但是一旦说吃到了这张罚单之后啊，可能哎，你的这有的时候档案上是不是就会留下这样的一个记录。就算没留下记录，你说你自己因为这事儿被曝光然后火了，你说你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日常过程当中啊，不要说觉得自己是行人，自己骑电动车，或者说自己如何，就算违规了也没有什么影响啊。其实以后随着法律法规的日趋完善，这样的行为也会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小处同样不可随便。小小一张 SIM 卡，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少张，是现在呢很多人都有不止一个的手机号码啊，是不是？那之前办的手机号码荒废了或者不用了，那有的 SIM 卡呢就还在手里面搁着，有的人可能随手一扔不管了。但是啊，这小玩意儿你能想得到吗？有人现在专门偷它，我的天哪。最近呢，在江苏常州，一位市民王先生报警说，自己呢在路边球场打篮球的，手机放在场边，结果呢打完球发现手机完好无损，里边的 SIM 卡却不见了。监控视频显示啊，一名男子啊在篮球场徘徊之后，到堆放物品的地方拿走了王先生的手机，然后直接把 SIM 卡拔了出来，又把手机放回原处。就在民警调查期间呢，类似的报警啊也是再次接到，随后呢警方也是精准布控，抓获了两名犯罪嫌疑人。经过调查呢，这俩人就是长期蹲守辖区内的篮球场，看谁打球的时候手机放旁边了，然后就伺机偷走对方的手机卡。把偷来电话卡干嘛呢？来拨打诈骗分子提供的目标号码来进行网络诈骗。因为呢有的这电话卡大家都知道，像之前如果诈骗分子用统一拨号的话，会显示是境外的号码啊，或者说会有提示说这是诈骗的等等等。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通过这种方式啊偷一些别的号码，那就不显示不提供不显示这个诈骗，就可能让受害者更容易上当啊。他在打电话的时候，哎，就声称说报网课退费啊等等，引导受害者添加 QQ 或微信来进一步操作，这样的话呢就伺机骗取，帮助骗子骗取对方的钱财。换句话说，这俩人不是骗子，他们只不过是给骗子帮骗子偷 SIM 卡，然后打骗子指定的电话来骗钱，说白了这叫做帮信啊，帮助这电信诈骗。所以说呢，这也是涉嫌犯罪的帮信罪。警方表示啊，那这俩人这做法咋说呢，真是非常恶劣。一方面他们俩人自己的行为刚刚提到了，这是帮信罪。那另外一方面啊，因为他俩呢是使用了这偷来的 SIM 卡来打这电话，很有可能也会使得这被偷了卡的市民也卷入到这电信诈骗当中啊。因此呢，提醒大家，一旦发现自己的手机卡出现了异常，甚至丢掉这个被人偷了这个情况，第一时间要挂失补卡，并且报警啊。所以说手边建议大家，如果要是有这种不用的 SIM 卡的话，还是该注销注销了，免得生出一些麻烦啊。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那此前啊，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说到了，在江苏常州一家上市企业，叫做星宇股份。那这家企业呢，最近啊也是陷入到了舆论的关注当中，因为啊这家企业呢也是招了一些这应届生啊、管培生啊等等，结果呢没成想在招来没多长时间之后啊，在一次 HR 统一开会的时候，要求这些应届生要么选择离职，要么去一线工厂啊当操作工，而且呢工资待遇也和以前说好的不一样了。这入职的这实习的时间也要，这考察期也要延长2个月。那如果要不然的话，你就离职。离职的话呢，你就得签这得被迫签上叫做个人原因离职啊。那一旦签了这个离职协议，有什么后果呢？就因为他们之前已经交了1个月的社保了，所以说就会失去掉应届生的这资格。甚至于说啊，有同学反映，在这过程当中有HR也是恐吓他们说，如果要是不签的话，到时候被调，哎，这个就会给你有不好的一些评价呀，如何如何，那你可能就在这个行业里面到时候就坏去了。有媒体报道也说了，这家企业呢原本是看起来业绩稳健，现金流还比较充沛，那高调的完成了新一年度的校招，结果没成想1个月就对于新进应届生开展大规模的劝退约谈，甚至啊造成超过70%的新人被迫离职。这一次的非常规的人员调整，正好赶上公司二次冲击这个 A 加 H 上市的关键时期，所以说是不是在被市场这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说，他们这个做法是为了美化自己财报的一个短期操作啊。那目前呢，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已经正式介入到了这一次的调查当中，对于企业用工合规的情况进行全面核查，重点排查虚假招聘、胁迫离职和违规调岗等等这些问题。好了，你这回你还想上市？所以说我觉得啊，有的时候这做企业啊，千万别图这老看着这眼巴前的这仨瓜俩枣的一些事情啊，有长远思想。有那么句话说的吧，你得先让自己有了那样的意识和想法，最终才能成为那样的人。你要想成为一个大企业的老板，首先你得站在大企业老板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你得首先像个大企业的老板，接下来你才会是大企业的老板啊。

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啊。此时刻呢，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国际时讯这一板块啊，我们呢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在这美国啊，随着市场呢对于美国财政赤字规模和融资成本的不断担忧不断提升，因此啊，这货币贬值交易在华尔街重新获得了关注。啥叫货币贬值交易呢？货币贬值交易是指当政府支出持续扩张、财政风险上升的时候呢，投资者由于担心这国家货币和这主权债务贬值，转而呢购买黄金等等资产来寻求保值。不知道这是不是最近啊，黄金的价格一路走高的原因，大家对于美元的这信心不足了啊。据了解呢，八月以来国际现货金价累计上涨已经达到了15%，本月有望创下1999年9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就在此前啊，在这国际金价现金价格在开盘之后呢，整体价格呢也是在每盎司4656美元左右这样的水平啊。根据德意志银行分析师认为，金价可能会突破每盎司4800美元，在这一周的时候很有可能会突破这一价位。确实这黄金价格啊最近一段时间啊连连的上涨啊，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是具体的来关注一下。那根据目前啊这最新的这价格呢来这判断一下啊，那现在呢这国际黄金期货的这个价格啊可以说呢也是几个月没看是吧，这已经是涨到了相对来讲比较高的这么一个位置啊，跟大家一起呢也来共同的关注。那目前呢国际黄金期货的价格每盎司是4667美元。

国际方面时讯，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尼泊尔这块发生的山洪泥石流灾害。在昨天上午啊，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山洪泥石流的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发生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失联。截止到昨晚间啊，经过初步核查统计呢，这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三人遇难，265人失联啊。根据尼泊尔警方的消息呢，尼泊尔北部山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呢，目前已经上升到了157人。根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6号的晚间，尼泊尔北部山洪啊，造成了484名游客失联，其中有外籍人员391人。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遇到了泥石流灾害之后呢，应急管理部和国家救援局调派了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着侦查、检测、求生、破拆、通信和保障等等各类装备物资，从成都乘包机前往灾害现场来进行救援。

其他方面的这些国际时序啊，此时刻呢，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共同关注啊。其他方面的国际时序，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将对于伊朗加大。

制裁的力度。根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说法，美国呢将要发起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新一轮制裁的措施。那美国呢也是把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了航空、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0:0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0: 安踏永不止步，
9: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近年来啊，晋江也是大力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和晋江经验深度融合，高标准推进市镇两级综治中心建设，持续深化三网联动的工作机制，全市的刑事发案立案数啊持续的下降。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群众安全感率和满意率始终呢保持在98%以上，平安建设氛围愈加浓厚。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平安晋江的这个建设。先来关注到的是，在前段时间啊，晋江市公安局举行了刑侦大队受国务院命名表彰特别能战斗刑警队27周年新闻发布会。那么可以说呢，在这一次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当中啊，一些数据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晋江呢在这个社会综合治安等等这些方面啊一些新的这不同的变化。在本次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呢，晋江公安局也是介绍了晋江刑警

完成弘扬创新发展背包精神，建立完善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护航晋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做法和成效。现场的晋江市公安局还和福建警察学院侦查系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建侦查专业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推动了战学研的深度融合，创新侦查专业警务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呢，警方还把近期追缴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被骗资金集中发还给受害群众。那么数据可以说是最直接的证明了，现如今啊，晋江的月均刑事发案从高峰期2640多起降到了2026年的320多起，降幅呢接近90%。现行命案连续15年，两起案件连续11年，八类案件啊连续9年保持100%的这个侦破。近3年来呢，传统的盗抢骗的案件啊破案率呢保持在90%以上。2026年的上半年啊，达到了99%，全市社会治安可以说呢持续向好。27年来呢，晋江也是先后荣获了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2星级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等省部级表彰，达到了34次。可以说啊，社会各界呢，在这个平安晋江建设啊等等这些方面啊，可以说都是大力的这个投入。晋江呢，也是在努力的打造啊社会是县域啊社会治理的这个晋江样板了。在晋江可以说除了这个发布会上所提到的这些数据之外啊，平安晋江的这个建设可以说呢也在这个各地啊在晋江的各地都在展开。那在今年的第7个平安晋江共建日的专场活动当中啊，那晋江市安商互企知育文旅与法同行青少年心理健康科普馆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项目可以说呢也是正式的启动了。第2批6名平安晋江推介官集中亮相，涵盖了侨界、科技、轻商、教育，还有基层以及驻晋异地商会啊等等各个领域。另外呢，平安行公益慈善基金还向平安哨兵发放了这个激励奖励，还有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矛盾纠纷化解等民生项目的专项补助。活动呢还致谢了一批平安一线建设的代表，致敬基层群防群治力量。说到了这个晋江，可以说啊，在这个安商互企方面啊，那晋江安商互企警务服务中心可以说呢，也是护航民营经济发展、打造平安晋江的一个全新的阵地了。那么这个中心呢，也是集接报案、涉企服务和警务协作于一体，通过协同联动整合平台系统，并且呢，推出了 AI 警员等等这些数字赋能的措施。中心实体化运营，实现涉企服务一窗通办。在这个安商互企警务服务中心这一块啊，可以说呢也是能够为群众和企业啊提供科学高效的这个服务方面的一些指引，同时呢打破层级区域的警种壁垒，形成顺畅的协作机制，还专门有针对性的这个配套的服务啊。那另外呢 AI 警员设计了专属的安商互企应用场景、业务机制和专题的知识库，让这个服务更加智能、更加精准。作为护航民营经济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阵地，这一中心可以说既是对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议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精神的主动实践，更是助力打造这个平安晋江的一个关键举措了。那在这晋江的这个安商互企警务服务中心这个方面啊，
可以说呢，把。

这个晋江经验的践行和平安晋江的打造融为一体。作为晋江经验的这个发源地啊，晋江呢可以说也是有超过35万户的经营主体，民营经济呢可以说是枝繁叶茂。如何能够让企业安心经营放手发展，如何能够深化平安晋江的建设，如何破解社企执法的堵点、账户解冻的难点和异地协作的痛点，晋江市公安局呢就聚焦这些问题，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安商户企服务中心。那可以说呢，在这个安商户企服务中心这块，承诺有人办、依法办、专业办和高效办。在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啊，智能填报一体机、AI 数字人小安，可以说呢，都在这个高效的运转，成为企业办事的智能帮手，以数字警务赋能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平安晋江的建设。这个是晋江公安的创新之举，让社企服务也更加智能、高效和贴心。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呢，也是以科技作为支撑，整合系统平台，重构业务流程，自主研发业务管理系统，构建起了受理、办理、反馈、评价这样的闭环管理体系，实现前端受理与后端核查同步联动，每件业务呢全程留痕，责任到人，限时办结，企业呢可以随时的查询进度，在线评价，全程公开透明。智能一体机与这个人工 AI 数字人小安搭载着全域的业务知识库，覆盖报案、咨询、解冻、协作等等这些全新的场景服务，企业群众呢点击屏幕就能够获得及时的解答以及材料清单和一些办业务的指引，50%以上的常规咨询啊能够实现秒回，咨询等待的时间也是大幅度的压缩了。为了让服务更加的规范易懂，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精心编制了社企执法一本通、业务指南等等这些标准化的手册，把复杂流程简单化，把专业的政策通俗化，让企业呢一看就懂，一办就成。线上预审智能分流，一键申请全程督办，一系列的这些数字化的举措推动警务服务啊，也是从线下跑到线上办，从人工等待到智能答复转变，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可以说啊，这个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啊，在这个落地揭牌之后啊，也是使得科技赋能这个服务，企业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啊，都在不断的攀升。那可以说啊，有一些这个实践上的一些做法最能够说明这个安商户企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他们的这个工作的一些这效用了。在这个办公的他们的办公场所里面啊，其中一面锦旗上面这样写着：安商户企显担当，高效为民解难题。说的是此前呢，晋江的一家协财企业，因为啊账户呢被临时的冻结，导致200多名的工人工资没有办法发放，那生产经营呢也就此陷入到了困境啊。在接到了企业的咨询之后呢，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立即启动了绿色通道，通过精准的核查和处置，2天时间就完成了账户的解冻，切实的为企业纾困解难，保障了这些民工的权益。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打破了警种的壁垒，选调来自经侦、刑侦、法制和治安等等各个原来分部的骨干警力呢常驻办公，设立接报案专窗和社企执法服务专窗，提供起全链条的服务，严格落实守接责任制，从源头上破解有警不接、有案不受、推诿扯皮这样的顽疾，面对这个刑事与民事交叉、罪与非罪复杂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形，法制审核的端口前移，民警现场甄别、精准分流，合法诉求呢当场处理，民事纠纷呢引导维权，涉及犯罪的就快速移送，让企业维权也不再绕弯路，实现这个快速的这个更快捷的这样一个处理。
从多地跑到一地办，从反复问到一次清，晋江市安商户企服务中心啊运营啊，这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规范接报案370多起，办企呢办理了这个涉企执法服务啊，一共呢是有这个6000多项啊，把这个警务服务可以说是做到了企业的心坎上。那么在这个日常的过程当中啊，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也在工作当中啊，日常呢这个针对于这个企业的一些服务啊是走在前列。那在这个接触一家外贸公司的过程当中啊，警务人员也是发现这家企业呢在财务管理制度上存在着风险漏洞，容易呢导致这个电信诈骗的发生，以及啊被虚假合同侵害等等。民警呢也是随即对他们展开了风险预警，指导企业呢完善自己的审批流程，强化账户监管，帮助企业呢筑牢安全防线。那企业负责人也是深有感触的说道，多亏啊这民警的上门指导，帮他们堵上了这些漏洞，避免啊这隐患啊变成这个这致命的这个情况发生啊。预防走在处置前，服务落在需求处。晋江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呢也联合市民啊，这个晋江市这个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和基层派出所常态化的开展送法入企和风险上门排查，把反诈防骗内部管理和法律风险提醒都提前的送到企业。民警呢更是化身为法治顾问，用接地气的语言讲政策，用实打实的案例敲警钟，把矛盾化解在萌芽，把风险挡在门外。平安晋江警务可以说是最为实在的护航保障，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也是立足企业所需，公安所能，也以智慧赋能效率，以一双通办优服务，以源头防控强保障，更着力打造平安晋江。

在晋江，平安晋江推荐官啊，可以说呢是晋江啊为了推广平安建设的这个理念，讲好平安故事而专门设立起来的荣誉身份啊。那么他们这平安晋江推荐官的设立，也是为了通过这各界优秀代表的影响力，提升群众对于平安建设的知晓率和参与度。那首批平安晋江推荐官啊，是在2025年的时候呢聘任，一共呢是有6位来自不同行业的优秀代表，其中啊也是包括了体操世界冠军啊晋江籍的体育健儿林超攀，他们啊也是共同承担起传递平安理念的职责。而在今年第7个平安晋江共建日的活动当中，第二批推荐官啊也是集中亮相了。涵盖的范围呢更广，也包括了各界各领域这样的代表。那么这些推荐官啊，可以说日常过程当中也是通过自身的专业背景和社会影响力，积极的参与安商护企、青少年心理健康宣传、矛盾纠纷化解等等，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传播平安晋江文化的重要的桥梁。

安晋江的建设可以说呢更是离不开全民各界的这个积极参与啊。在晋江辞藻平安晋江共建日主题宣传活动当中啊，那现场呢可以说也是有不少这个这村里面的村民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同时呢这辞藻镇呢还发挥了这个学校与这个地方共建这样的优势。辞藻关键村呢也是和晋兴职校和全

州职业技术大学以及人保财险晋江支公司共同的签署这个合约，也是实现平安晋江的这个共建。那在现场呢，接受采访时，晋兴职校的党支部党总支书记洪书记也说到了，我们可以发挥职学校的这个职业教育师资资源和服务能力，特别是这个服务社会方面的一些能力啊，结合关田村闲置的资源，然后呢尽量的去服务居民，提高他们的生活方面的一些品质。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今天的主题。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9: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8: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的这一期对话晋江，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晋江的这个平安，晋江方面的建设。可以说平安啊是百姓最为基本的期盼，也是最为厚重的民生。在晋江街头巷尾，我们时时能够看到巡逻队员的巡逻人员的身影，市区里面和睦相处，邻里之间啊是默契有余，可以说这构成了百姓心安的鲜活图景。街头随处能够看到民警和义警，遇到急事喊一声就有人帮，在这里生活工作可以说啊是非常的踏实。作为晋江县域经济的排头兵，晋江呢不仅以敢拼爱拼敢赢的精神闻名遐迩，更是呢在用心的描绘一幅平安的底色。从粤军刑事案件发案高峰率啊2640多起降到了现在的320多起，降幅近90%。再到现行命案连续15年，两抢案件连续11年，八类案件连续9年，保持100%侦破。这样的硬核数据背后，是一座超大的县域城市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不断的这个探索。以爱拼敢赢著称的晋江，如今也是正在以强基善治、秩序法治、科技自治和融合共治作为路径，书写超大县域社会治理的平安答卷。基层治理可以说呢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平安建设的根基呢就在基层，力量也在基层。晋江以超大县域的治理体量，面对115万流动人口，人数占到总人口一半以上的这样的复杂局面，创新构建了全域收集、全链联动、全程跟踪的矛盾纠纷全流程治理体系。市镇两级综治中心成为实体化的社会治理枢纽，实现了群众诉求一窗受理，通过1+3+10+20+N 这样的指挥调动体系，横向联动10个专项工作组，贯穿纵向贯通到400个村社区、2691个网格，智慧网格信息平台虚拟进驻全市970个市政部门，让群众诉求能够在线这个进行流转闭环处置。过去一年，晋江市镇两级综治中心旗下登记的晋江各类矛盾要件2648万起，2.8万多起，受理这个矛盾纠纷啊大约1.7万多件。提县治理绣花功夫的是机制创新，晋江呢建立起了一个工作日签收、24小时联系、48小时见面、15个工作日化解的矛盾处理闭环流程。这组时间节点呢是处理矛盾的硬指标，依托着这套机制，并没有可纳入计划的区域，甚至这个每一步啊都是非常的这个清晰。可以说呢，现在啊遇到矛盾去综治中心找说法，这应该是成为了顾客们的常态，也折射出了基层治理网络给群众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安全折射感。在矛盾纠纷化解的实践当中啊，晋江也深化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的3所联动，推动社区网格、警务网格、村级网格的3网融合，构建起网格吹哨、部门报到、共商共解的基层治理格局。在此前啊，陈代韩代村一位这居民因为租车押金问题啊和租车公司产生了矛盾纠纷，多次协商没有结果。社区民警了解了情况之后呢，联动村干部和网格员成立了调解小组，从情理法多个角度耐心疏导，最终促成了双方当场和解。应该说这样的案例在晋江并非个案啊，从去年到今年，全市的最小应急单元累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200多起，提供便民服务230多项。

面对体量超大的社会治理压力，在晋江啊，可以说也是有了回答，那就是向科技要战斗力。在福建省首批科技兴景创新基地晋江上石创新工厂里面啊，新智战斗力可以说呢也被重新定义了。在这里呢，孵化起了52个实战的这个平台，有885个实战模型和35个智能体，深度融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这样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构建打防管控的新模式。在晋江，模式预警一提醒，某个区域啊，近期啊就会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趋势上的研判，而相应的一些这个平安方面的建议啊，就会出现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在智能体的加持之下，就能够自动的生成研判报告。这样的人工智能加警务的深度融合，让预防警务更加精准。在过去一年呢，晋江的刑事警情和治安警情都有所下降。打击犯罪的最前沿的晋江也是坚持以专业对职业，以团伙打团伙，完善小案合成快侦、三级实快、数字侦查等等这些警务体制。在此前，市民冉女士家中啊，价值50000多元的首饰被盗。接到报警之后呢，晋江公安立即启动了数字侦查的作战机制啊，刑侦大队和辖区派出所快速联动，5个小时的时间就锁定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成功的追回了全部的赃物。从接警到破案，5个小时的时间，这起入室盗窃案件的快速侦破，也是能够及时的帮助受害者挽回损失。同时啊，也成为了数智赋能、提升心智战斗力的鲜活例证。反诈工作同样呢，在彰显着科技的力量。针对于群众深恶痛绝的电信网络诈骗，晋江公安筑牢科技防火墙，人工智能预警模型毫秒级别来识别风险， AI 外呼加上人工劝阻加上止付机制，全链条的处置使得这个晋江啊诈骗案件啊也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过去一年呢，晋江公安成功的阻止了2667起电信网络诈骗警情，全年为群众挽回损失3419万多元。在晋江，333个小区都实现了智能安防的全覆盖，智能门禁也筑牢了安全出入的防线，公共区域视频同样呢也是实现了全覆盖，科技防控成果显著，一座城市的平安也正在被数字技术可以说重新的定义着。法治呢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作为晋江经验的发祥地，晋江呢也深知这民营经济是晋江的根与魂，安商护企就是守护民生，惠及百姓。晋江市安商护企警务服务中心的启动运行，也整合了刑侦、经侦、治安、法治等等多警种的力量，实现了接报案、涉企执法服务、警务协作等等一站式的办理。运行的这几个月以来，可以说成效呢是非常的显著。此外呢，晋江还在全市的14个工业产业园区设立了经侦驻点警务室，依托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汇聚了85家企业、14家行业协会和专业机构的力量，常态化的开展送法入企和涉企犯罪网络安全2项体检。作为晋江市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会长，福建盼盼食品的总裁蔡金钗就说道，公安机关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企业，通过安排民警挂钩企业，靠前服务，提前发现企业的痛点，在商业贿赂、员工职务犯罪预防等方面都提供了帮助，推动企业完善制度，为企业保驾护航。这份认可的背后呢，也是晋江公安创新推出的警企挂钩制度，全局222名民警挂钩企业330多家。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晋江呢也同样走在前列。晋江市品牌发展保护展示中心是福建省首个县域商标品牌主题展馆，恒安、安踏等等这些晋江品牌的成长故事和司法保护历程在这里交织展示，可以说这里不仅是展示窗口，也是企业学法用法的一线课堂，
一年以来哈、这一个展示馆呢也接待了全国考察团38个批次，总共1500多人。以法治之力护航民营经济，晋江呢也是正在把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句话从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平安晋江建设，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晋江啊，一支特殊的队伍呢也在不断的壮大，他们就是由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和网约车司机等等所组成的平安哨兵。外卖骑手呢在配送箱的里面啊都准备好这个橙色的贴纸，每一张这个外卖单上面啊都会贴上这个平安三绿的宣传知识和宗旨中心的二维码。可以说这些外卖骑手就像是平安信使，每天送餐时多花几秒钟贴上贴纸，就能把平安晋江的建设理念传递给这些家庭，感觉工作都变得有意义了许多。除此之外呢，晋江市委、政法委联合网约车平台在全市200多辆注册网约车上都张贴了平安哨兵的标志与宣传标语，不少乘客呢也都会这个进行询问，司机师傅啊正好呢就借机啊给了他们开始介绍。可以说呢，从这个车里贴上标语啊，仿佛呢这些司机也多了一份社会责任。经过系统培训，这一支由新业态从业者所组成的群防群治的队伍正在从最初的线索上报逐渐成长为社会治安的移动扫描、矛盾纠纷的前沿调解和平安理念的流动宣传。群防群治的力量远远不止于此，晋江做大做强由社区民警所牵动的晋江社区警务团队和775支义警联盟队伍也推动群众从平安建设的旁观者转为参与者。在各个地方啊，民警呢都会这个定期值守进行巡逻。那可以说呢，这义警联盟啊从成立以来呢也是帮助公安机关破获了案件啊71起，排查整治各类隐患680多处。为了激发火力队伍，派出所呢也推行了积分兑换、星型评定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激励的措施啊。

平安建设既需要靠治理的硬功夫，也需要靠制度的巧设计。晋江呢，在全国首创了六守六无平安创建考核评价标准，守成无失信，守德无分钟，守约无陋习，守规无事故，守法无案件，守廉无贪腐。这套标准呢，也是把平安理念呢覆盖到了除了这个普通的这个日常生活之外，还有单位、村居、家庭各个层面，让平安创建都有了可创化、可展示、可以量化的这样一个平台。每年晋江都有平安晋江共建日，在今年啊，这个平安晋江共建日上呢，第二批六名平安晋江推介官也是集中亮相了。平安行公益慈善基金也向表现出色的平安哨兵们发放这个奖励。从平安建设日到六守六无的创建，从平安推介官到公益慈善基金，晋江也正在把平安建设从政府部门的独角戏变成全民参与的大和尚。审视晋江的平安建设之路，可以说有三个层面的启示值得我们关注。第一，平安建设呢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晋江的实践表明，平安并不是某一领域的单兵突进，而是强基善治、秩序法治、科技治治、融合共治的协同发力。从综治中心的一窗受理，到智慧化网格的一网统管，从三所联动的矛盾化解，到义警联盟群防群治，晋江构建起了一个全要素、全链条、全周期的治理体系。第二呢，平安建设必须要坚持科技赋能。在超大县域治理的语境之下，传统的人海战术可以说难以为继。晋江以 AI 加警务重构战斗力，以数字侦查重塑办案模式，以智能安防重塑防控体系。从月均900多辆一直呢，是降月均刑事案件发案的数量从2640多辆，2640多起降到了320多起，降幅接近90%。这可以说不只是数字的变化，也是治理范式的跃迁。第三，平安建设呢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平安为了人民，平安呢也依靠人民。不论是外卖骑手化身平安哨兵，还是普通市民参加义警联盟，可以说晋江也是始终把群众作为平安建设的主力军。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支持的工作格局，让平安从政府的事变成了大家的事。可以说当前对于晋江来讲，平安晋江的建设仍然在持续不断的推进着。民是根脉，滋养城市的生长，安呢是保障守护民生的幸福。晋江呢可以说也是用实践证明了，平安呢不只是发展的成本，而是发展的基石，不是被动的防守，而是主动的创造。当前呢，晋江也是站在新的起点，不断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构建起共建共享的平安晋江新的格局。当平安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当满意源于

染红利，惠及每一位市民，这就是平安晋江建设最高远的价值追求。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2026年，华语乐坛还是涌现出了很多直击人心的作品，他们没有浮夸的编曲，只用真诚的旋律接住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首先开启这一期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周深《每个人》。

这首每一个人融入了侗族大歌的元素，也是描摹着世间众生的平凡日常。我们都是茫茫人海里的普通的个体，会经历迷茫，会感受孤独，也会在平凡日子里面坚守热爱。这样的一首歌曲，以平和的视角和我们分享，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接下来这首歌曲作为影视剧的主题曲，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也是广泛的传播，唱出了人们渴望逃离喧嚣，寻找内心栖息地的期许。我们来听《来我的岛》。

城市的霓虹太过拥挤，我们时常想要寻一处安静角落，卸下所有的伪装。这首歌里的岛既是具象的风景，也是我们内心精神的归宿。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国风意境，来自周传雄的《烟雨平生》，拿下过2026年华语音乐榜周冠军的佳作。

烟雨落凡尘，平生皆过客，歌词满是淡然通透的人生哲思。歌曲把人生的这种得失起落都化作江南烟雨里的淡然，历经世事之后才懂得不必强求圆满，看淡沉浮，安于当下，便是烟雨平生最好的模样。当然老牌创作歌手的功底啊，也是让这一首新歌跨越年龄圈层，成为很多人的心头好。作为影视剧《野狗骨头》的 OST， 这一首《不愿醒的梦》也是精准拿捏了感情里面的遗憾和执念。

慵懒的都市曲风把沉溺过往的情绪诠释了出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醒来，不是不愿意面对现实，而是舍不得那一段真挚的过往。让我们从遗憾的情绪里面抽离，奔赴温柔的人生感悟。来自张碧晨的《光阴自有分寸》，这首歌曲堪称是2026上半年现象级的治愈单曲。

所有的付出、等待跟遗憾，时光都会给出答案。这首《光阴自有分寸》也是跳出了小情小爱的局限，把视角拉得更广。静待花开，就是和岁月最好的相处方式。所以珍惜当下，好好的陪伴身边的人，就是最好的生活的方式。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毛不易《不想失去你》。我是裴阳，明天见。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开车在不同的城市邂逅，就在这里。
11: 走在人群中，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短促的相逢。
12: Hello，
10: 我愿意当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真情为你排忧解难。
13: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
10: 我愿意在你困惑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14: 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选择。
10: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我愿意。
15: 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买山寨车市。他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手持15万左右观望燃油 SUV， 那星越 L 一定是绕不开的一款车型。现在已经2026年了，很多人也在问为什么这么多人买星越 L， 上市五年为什么依然卖得这么好呢？那原因也很简单，在燃油的 SUV 里面，这车呢是非常能打，不是靠着一张嘴随便说说的，而是消费者真金白银投票出来的。今年六月份，星越 L 的销量达到了多少辆呢？15220辆，排名燃油车的销量榜的第三，同时也是国产燃油车销量的第一。要知道现在新能源市场越来越火，传统的燃油 SUV 还能保持这样的销量，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而且星越 L 上市至今已经五年了，五年的车为什么今天能够还能这么热卖啊？觉得原因其实就四个字儿：与时俱进。从小 XX 啊，我们都知道的 XC60 对不对？ XC60 到成为星越 L 自己。那很多人可能都会记得啊，星越 L 刚上市的时候，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它跟沃尔沃的关系， CMA 的架构， Drive E 的动力，当时呢不少人甚至把它称作为小的 XC60。 那早期呢，星越 L 确实和沃尔沃有不少的联系，并且借助沃尔沃建立了不错的口碑。但如果今天你再去看星越 L， 大家其实已经很少再提沃尔沃了，因为它慢慢的走出了沃尔沃的影子。这几年呢，新能源带动了汽车的技术革新，就连燃油车消费者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关注起智能车机、混动技术、辅助驾驶。你会发现星越 L 也没有停留在过去，它一直在补齐自己的短板。比如说标配的8155芯片换装成了 Flyme Auto 的车机，今年呢还推出了 IHEV 的油电混动的版本。那包括辅助驾驶也是一样的，几年前大家买燃油车啊，很少把辅助驾驶作为考虑的因素，但今天消费者买车呢，不会因为它是燃油车呢就降低对辅助驾驶的要求。星越 L 早就全系标配了 L2 级的辅助驾驶，在2026款的高配上还能看到128 TOPS 的地平线征程 6M 的芯片和支持高速 NOA 的千里浩瀚 H3 的系统。星越 L 没有因为自己是燃油车就停下了脚步，而是把智能化的能力也一步步的补了上来，这同样也是它能够一直保持竞争力的原因。所以呢，星越 L 不是靠当年的沃尔沃的光环卖了五年，而是靠产品不断进化卖到了今天。 IHEV 呢不是新能源，却特别适合一部分人。那大家对于星越 L 再熟悉不过了，所以太常规的东西呢咱们就不聊了啊。当下的2026款，我觉得更值得聊的就是新增的IHEV 的这个版本。

玩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

0: my heart, cause you're the sweetest thing ever in my life. I cried so many times ever since the night you were gone.
1: 来说一说新增的这个 IHEV 的这个版本啊。现在很多人买车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要不要买新能源，但我一直认为啊，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新能源。比如说家里没有固定车位，根本没有办法安装充电桩的人，再比如所在的城市不限牌，没有迫切购买新能源压力的人，或者是天南海北到处跑，长期处于基建落后地区的人，这些用户呢其实一直都存在，大家都希望省钱，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去拥抱新能源。而新越 L 的 IHEV 就是针对这部分的消费者啊，它走的是丰田的 THS 那种油电混动的思路，不需要充电，也不用改变自己的用车习惯，加油就能开，在政策上属于是燃油车，相比传统的燃油车又有更低的油耗和更好的驾驶体验。在我看来啊，这并不是新能源的替代品，而是给那些还没有准备好进入到新能源时代的人提供了一个更适合更省钱的这个选择。

们再来聊一聊 IHEV 开起来到底怎么样了。牵你的手， IHEV 和大部分的同类型的油电的混动的系统一样，本质上呢是由发动机、电机、小电池、电控组成，根据车速、负荷还有电量的自动的切换的驱动模式使用啊，低速用电、高速用油啊，加速合力、刹车回能，电控让发动机永远是干最省油的活，通过电机来弥补这个短板，回收能量。

那相比可以长时间的纯电行驶的插混和增程车型，大部分的油电混动车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发动机存在感比较强。你是不是下意识的觉得还是老技术，甚至是燃油车的苟延残喘呢？星越 L iHEV 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啊，舒适或者是智能模式下，整套系统更加的偏电驱。虽然电池不到2度啊，但是在城市当中低速工况下，电机参与的比重很高，体验几乎和电车是一样的，安静、平顺、丝滑。238马力、262牛米的电机输出也挺充足的，有电车那种响应轻快的感觉，开起来电感很强。啊，只有当车速进入到中高速或者是高负荷运行的时候 1.5T 的发动机才会介入，但大多数的情况下 1.5T 的发动机启动时非常无感，噪音、抖动被压制在极低水平，再加上星越 L 本身的 NVH 啊，就是静音做得很不错，如果你神经没有那么敏感，可能就只能通过屏幕上的能量流去判断发动机的状态。当然，这里面呢也有一档的 DHT 变速箱的功劳。我知道啊，一档听上去没有三档高大上，但这车发动机、电机和变速箱的衔接非常的顺，动力的切换、传递没有明显的拖沓和断层。吉利的 iHEV 的智擎混动技术虽然是今年刚出来的，但感觉完成度没毛病。在星越 L 的体验上也比24款的老油混的这个版本会更好。

那除此之外呢，还是星越 L 一贯的感觉啊，低盘的这个整体感还有高级感一点没丢，悬架不是那种无脑软趴趴的那种路线啊，风噪、胎噪、机噪表现都是同级上游，转向调教轻盈又精准，开起来不累，又保留了驾驶的乐趣。虽然多了电机和电池，但只比燃油版重几十公斤，你就当上车多坐了一个小学生就可以了啊。这是电机电控大概的重量。

刚才说到了它的这个驾乘体验，再来说说油耗表现。 IHEV 的油耗表现，官方的数据呢是 WTC 百公里呢是 4.75 升，而搭载 2.0T 的发动机的燃油版则是 7.55 升到 8.59 升，每公里使用成本几乎只有一半。总体来说呢，星越的 IHEV 的优势就是不用充电，却能够做到接近新能源车的日常的使用成本。

再来说一说静态部分啊，静态体验放到今天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呢？其实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虽然是 CMA 是前几年就定型的平台，但星越 L 依旧是保有的空间的优势，接近4米8的车长，2米8多的轴距，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哈，哪怕是在同级越做越大，但它依然属于不错的水平。不过 iGV 的版本有个关注点啊，也许是因为电池布局导致后排的地板会略高一些，同时为了不顶头，后座的坐垫有些偏低，有些腿长的人就会觉得腿部的支撑少了，坐起来不如燃油版的这个舒服。但身高1米75左右啊，身高是没太多感觉啊。我们再来看一下配置部分，26款的前排的全系标配加热，到了中高配还有通风还有按摩，就连后排也有加热，外加方向盘的加热，主驾的头枕扬声器啊，但有一个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那就是配置呢偏向主驾，副驾缺少同等待遇，尤其是 iHEV 的版本，通风和按摩只有主驾有，副驾只能看着主驾去享受通风和按摩。但是平常说实话，一个人开啊还是比较多，主驾肯定要有哈。内饰部分的这几年，虽然新能源车不断的变换花样，但是星越 L 也在与时俱进。2026款全系都是中控，副驾双14.6英寸的屏幕，外加12.3英寸的仪表，中高配还有25.6英寸的大尺寸的全彩的 HUD。Flyme Auto 的车机上手非常快，815芯片保证了流畅度，导航、交互、娱乐功能都挺顺手。它可能没有新能源车那么的激进，但一套好的车机不是功能越多越好，而是每天使用的时候呢足够流畅，不折腾，星越 L 做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再来聊一聊它的配置怎么选。如果你坚持买燃油版，也就是13.97万到17.97万，更直接建议看 2.0T 的高功率，也就是东方耀15.87万到17.97万。它的升级的不仅仅只有272马力的动力和 8AT 的变速箱、20英寸的轮圈、后排的隐私玻璃、16扬声器的音响、主驾头枕扬声器等配置也是一步到位。然后根据预算里面低中配啊，低中高配里面三选一，更推荐的是中配的揽星版，16.87万。不过这台 2.0T 的高功率的发动机需要加的是95号的汽油，如果你在后面啊，应该是更在意后期的油费，或者预算实在紧张，那就没有必要勉强了。如果是你的目标呢是 iHEV 的版本啊，14.57万到15.97万，更推荐的是中配的星汉版，15.37万，相比低配多花8000块钱，换来配置全方位的提升，20英寸的轮圈、前排的中间气囊、方向盘加热、25.6英寸的 HUD、 主驾的腰撑、主驾的通风按摩、后排加热，还有16扬声器的音响，不管北方的冬天还是南方的夏天，这些配置都是能够真正的提升体验。而高配的旺舒版15.97万，相当于多花6000块钱去买千里浩瀚的 H3 的系统，如果你经常跑高速，那这6000块钱值得花，但注意它不支持的是城市的 NOA。 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很多车型上市两三年之后呢，就会因为产品力跟不上时代，慢慢的淡出市场。但星越 L 不一样，它是靠一套配置、一项技术吃了5年，而5年来一直在根据市场的变化不断的升级自己。从最初的凭借沃尔沃的技术吸引消费者，到如今的靠成熟的产品力、智能化的体验以及新增的 iHEV 的版本，继续保持竞争力，它已经走出了沃尔沃的影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标签。如果
你已经决定买新能源，那么星越 L 呢未必适合你。但如果你的预算150,000左右，希望买一台空间够大、底盘质感出色、智能化体验不同，同时呢又不想为了充电而改变用车习惯的 SUV， 我觉得啊，无论是燃油版还是 HEV 的版本的星越 L 是可以去试驾关注的一款车型。东言说有点贵，啥时候去点评一下100,000以下的油车，瑞风或者是东风凌志、轩逸。小虫说它跟丰田本田的混动有什么区别，两者的区别差距有吗？增程 DMI 还有轻混哈、啊、还有这个丰田系的混动啊，还有很多。Nicky 说这车便宜啊，终端优惠很大。南风说混动车按照什么标准年检油车吗？小米丁说27款的瑞虎9和星越 L 选哪个？瑞虎9要贵好多。Coco 说车是不错，但那个外观实在是跟不上发展，该改款了。 Ricky 说领克09换上这套 HEV 的话还能牛一下还是留一下。 ASP 说 IH 上蓝牌还是绿牌？油车啊是蓝牌的啊，我们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CK Forever 说不喜欢 SUV， 不然的话星越 L 真的可以纳入考虑。创意说这个 SUV 的混动版是烧92的油吗？以前的星越 L 跟那个 3DHT 的雷神混动真是各种问题，不知道这个新出的混动怎么样啊。一波说油车之驾最牛的是谁？欢迎一起来交流探讨啊，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点之后，你想听什么样的新车，或者关注什么样的关于车的问题？在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在稍后继续回来。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有好心情。关于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来说一说大家非常关注到的一款《神行者八》，更像路虎的路虎，却不是路虎。Freelander《神行者八》，光听这个名字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一台路虎吗？但真要解释起来，它和路虎的关系还挺微妙的。它属于捷豹路虎体系，却不能简单的把它当成一款路虎品牌的车型啊。我们之前也去静态体验了这台车啊，咱们就好好聊一聊到底是谁造了，用了谁的技术，以及它究竟配不配得上神行者这三个字儿。为什么说它属于捷豹路虎体系，却不能算是一款路虎品牌的车呢？最直观的原因就是 Freelander 神行者八不会悬挂路虎的品牌车标。大家熟悉的路虎的徽标，就是那个绿色的椭圆形的标识，无论是路虎卫士还是揽胜、发现等车型，车头或者车尾都能看到这枚徽标。但是 Freelander 神行者并不是路虎旗下的一个全新的车系，而是一个独立运营的新能源品牌。神行者八的车身上不会出现绿色椭圆形的路虎母品牌的徽标，而是使用 Freelander 自己的品牌标识。所以严格来说，它和路虎的关系很深，但你不能直接把它叫做一台路虎。不过有意思的是，未来路虎家族的车型也会逐渐的淡化这个绿色的椭圆形的车标，因为捷豹路虎已经确定了四大品牌战略。

略，分别是路虎的揽胜，还有卫士，以及发现，还有捷豹。接下来捷豹路虎还会陆续的推出更多的新能源的车型，到那个时候，一台路虎身上最显眼的品牌标识可能不再是绿色的椭圆的车标，而是车头车尾那一串采用着叫做深凹沉雕工艺打造的英文的名称。那这个变化对于 Freelander 神行者来说反而是一个利好，因为当路虎自己都开始弱化母品牌的车标，消费者判断一台车是不是路虎就会越来越依赖它的造型、气质，还有英文的标识。这样一来，你开着一台 Freelander 神行者8出门，可能还会有不少人下意识地把它当成一台路虎。那 Freelander 呢，既是一个独立的新能源品牌，未来也会采用是原先的路虎的代理商，所以呢 Freelander 展示厅紧挨着路虎的展厅。 Freelander 虽然不在路虎的店里销售，但是仅是一墙之隔，这其中的寓意懂得大家都

那这台 Freelander 神行者八，虽然外观上一眼看上去有路虎的味道，但坐进车内你还是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奇瑞体系的风格，尤其是这套屏幕的设置，46.3英寸的 8K 的远端屏和15.6英寸的中控屏，再加上17.3英寸的后排的吸顶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纵横的 G70。 除了远端屏的尺寸和分辨率不同， G70 的是35.4英寸的 3K 屏，其他的两块屏幕的尺寸呢是完全一致。当然现在也不能再叫捷途纵横 G70 了啊 ，G700 哈，2026年纵横已经完成了品牌升级，成为了奇瑞集团旗下独立的豪华越野品牌，所以准确的说，应该叫奇瑞纵横 G700。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这车为什么还是属于路虎公司呢？因为 Freelander 的车就是奇瑞捷豹路虎合资公司生产的，路虎负责设计，奇瑞负责技术和运营，常熟工厂砸了30多亿把原先的生产油车的产线彻底的改造成了生产新能源的汽车的这个产线。 Freelander 品牌未来5年计划推出6款车型，神行者八是第一款，第二款大概率是明年推出，后面呢应该是平均1年1款车型。另外呢 Freelander 的车上也不是完全找不到路虎的标识，在尾门的右下角就贴有奇瑞捷豹路虎的尾标，如果谁说这车不是路虎，你就把它拉到车尾，让它大声的把这个尾标读10遍。

我们来具体说一说 Freelander 申请者8的车的情况吧。长宽高分别是5118毫米、2050毫米和1898毫米，轴距呢是3040毫米。在这个 SUV 里面啊，这个尺寸也算不小了啊。座椅的布局是2+2+2，三排是真的能坐人。因为呢方盒子造型呢，所以头部的空间非常好，但是觉得啊这车其实更适合出个五座版，大五座的后排空间会非常的宽敞。因为这车不仅头部空间好，横向的腿部空间也很好，但目前得到的消息只有六座版本。这车首发有三款限定的车漆，包括了热力金铃，也就是哑光金，哑光的流光银，还有暮光紫，另外呢还有五款的量产色，比如啊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高光的流光银啊。首发内饰呢还有四个限定主题，如果让我选择，可能会偏向哑光银的车漆配米咖双拼的内饰。另外呢限定版的座椅头枕的 logo，还有座椅的背部的线雕，多处的金属徽章等等也是专属的。官方说这套的配色方案是根据 MBTI 的人格纬度绑定的，我相信买车的人不太会关心这个，大家关心的是限定版和普通版之间的差价是多少。其实呢限定的颜色、限定内饰、主题也都还好，关键限定版的标配专属的22英寸的轮毂以及车身颜色呼应的高性能的卡钳，普通版本大概率配备的21英寸的轮毂。目前知道有三个配置，比如说 Pro、 Max、 Max 加，具体是低配的是21还是全系21，目前还不清楚。如果轮毂有21和22的差别，再加上其他的限定专属，我估计差价2到3万属于正常的范围。 Freelander 神行者8的设计风格，官方解读是延续了路虎的这个叫做经典的比例啊，以及神行者经典的三角窗，还有 ISD 的护锁式的大灯，以及双缝线的机盖。这也是啊，我们说到的 heavy base 和 light top 的意思，就是说这车下半部分的车身显得很宽大扎实，给人很稳重的感觉，而上半部分的车身又显得轻盈不笨重。而神行者经典的三角窗，了解第一代神行者的朋友一看就明白，当初的神行者的三门版就有一个地柱的斜向的切割形成的独特的三角窗，这个的确算是经典的元素传承啊。但如果你要安装边箱或者是爬梯的话，那么这一侧的三角窗肯定会被遮挡，你得取舍一下哦。

0: 再来说一说 Freelander 神行者八的尾部设计非常有特色啊，上窄下宽的倒梯形，近乎垂直于地面，整个尾箱是大面积留白，这也是致敬路虎的经典设计。如果三排正常使用，后备箱的容积容易受限，但通过后备箱的按键一键放平第三排，容积还是相当可观的。后备箱呢还有220伏的电源接口，外出的露营啊可以直接的外放电，非常的方便。
1: 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你在
0: 这车呢全系都是 1.5T 的增程器，配备的是60.33度的宁德时代的逍遥的增混的专用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310公里，800伏的高压平台。这台车上还有首发的联合华为研发的 IATS 的全地形的系统。可能有人看到 1.5T 的增程就会想到奇瑞的另外一款产品 iCar 的 V27， 两者的区别还是挺大的。它没有800伏的架构，也没有用宁德时代的这个增混的专用电池，电池包呢也小了接近一半。更关键的是 V27 的两驱的版本 Freelander 神行者8的全系四驱，而且标配的是 IATS 的全地形的系统，也就是说它是增配了标配了三把锁，前机械的差速锁、虚拟的中央中锁以及后 ELSD 的电子限滑的差速器，可以适时的扫描路面并自动调节悬架和扭矩的分配，通过性相比传统的城市 SUV 肯定表现要优异的多啊。

更神奇的是啊，看到官方的资料里面介绍，它还是两档的后电机，这就有意思了。市面上大多数的增程的车型都是单速固定齿比减速器，两档的比较少见啊，两档。

是舱内的激光雷达。其实华为的896线的激光雷达，乾坤的 ADS5 的国内第一梯队，在其他车型上应该也有不少人已经试过了，但是舱内的激光雷达应该体验过的人不多。前段时间呢，我们拿到了一台这个全新的问界 M6， 也就是舱内的激光雷达版，当时在城区拍试驾啊，其实体验下来并没有感觉到896线的激光雷达啊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只不过在某些叫做复杂的这些决策上，感觉呢舱内的激光雷达的方案会更偏保守一点，能过不能过它大多选择让一让，激光雷达会稍显激进一点，也可以说更加的自信一点。再说一些细节上需要注意的地方，这车一坐进主驾位就会感觉坐姿会偏高，但是前方的机盖也是高高耸起啊。那有些人喜欢开车看到机盖让它更有安全感，但有人喜欢的是前方的视野更开阔，这就是个人习惯了。有一说一，隔壁奔驰的 AMG 的 G63 也是前挡的玻璃小小一块，前方视野一般都是个引擎盖。那另外中控屏的下方有一排实体的这个按键，其中有两个按键还可以自定义，这个必须好评，比如说空调的温度啊、风速、加热、通风、按摩座椅这些常用的功能啊，一直主张保留实体按键啊，用实体按键啊和放在系统里面使用频率绝对是两个量级啊。还有就是二排的座椅的调节啊，可以这个左右啊，只能前后，轨道还是非常丝滑的，但是这个轨道长度会偏短一些，不像有些二三排共用的这些共轨的车啊，二排靠背可以一直推到三排坐垫的位置，这样二排能空出非常大的腿部空间。

大家非常关注到的就是它的价格，我们来了解一下啊。Freelander 神行者八前期的吹风价30到50万，我觉得30万多起售也算合理。隔壁的问界 M 八、理想 L 八，还有方程豹的豹八，也都是30-40万的这个价位。这款车硬件拉得足够满，再加上路虎官方设计做来背书的话，买这车的人要的就是不撞款，还能讲故事。我觉得 Freelander 神行者八这步棋走得挺准的，预计这款车上市之后销量应该不会太低哈。常常的说后排空调出风口在 B 柱上也有，这个细节必须点赞。以前坐过朋友的车，出风口在中央扶手后面，冷风对着膝盖直吹，盖毯子又显热，特别尴尬。垂耳说神行者八这个体量那感搜了一下图，感觉挺大的。以前对车的要求就是能开就行，现在有了孩子之后发现空间真的太重要了，每次出门跟搬家似的。上海说晚上就看这个车下饭，全天啊，说这个老灯车这个价格还感觉还可以，就是不知道今年的新能源路虎还能不能撑得起溢价。加路说本来路虎品牌就是加分项，现在没奇瑞的神行者才多少钱，加了奇瑞不管配置加这么多钱，相信没多少人会认，真越野不会考虑，价格都能够上路虎卫士了，不越野大把新能源的方盒子，街上有几个50万的奇瑞，估计年销量你懂的。卡车司机说奇瑞制造， M 说气场不一样，Balance 说奥迪奇瑞分地说是啊，这个传统厂家出电车为什么总喜欢弄成副牌啊。金山说个人非常讨厌电车的格栅处的留白，不知道是不是燃油车留下的固定思维，要求一定要有格栅，强调个性，那么想接气球就觉得奇丑无比，那么好吗？工业设计的学霸路虎还学上了。第三排的侧窗看着挺大，觉得这个设计更实在。小阿家说属于那种对数字完全没有概念的人，看颜值第一感觉就好我就买。电车能越野吗？电池能抗越野吗？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任何问题联系我们，拜拜。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卢美英他们给总书记写完信后，生活复归平静。牛司令的香牛基地香牛存栏数到了近100头，美英的柑橘合作社又有10几户入股，镇里办起了山茶油加工厂，解决不少劳动力就业。陶鹏被组织任命为镇党委副书记，继续联系指导河川村乡村振兴工作。
4: 怎么？又这么多人啊？是要开大会吗？
5: 就是，
4: 大屏幕不是要放电影吧？
5: 电影，
6: 这么热闹啊！乡亲们好，
7: 书记来了，
8: 书记来了，
9: 陶书记，
10: 书记，
9: 你升官当书记了，还经常下乡啊？
8: 陶书记来了，肯定是有喜事了。
10: 是啊，是啊，是啊。肯定有喜事，哎，陶书记，您快坐啊！大家安静了，安静了，新闻联播开始了。
11: 新闻联播，
1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作出重要指示，表示，得知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乡亲们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我感到很高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近年来，多个少数民族先后实现整族脱贫，这是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
8: 各位听到没有？
12: 希望乡亲们
8: 脱贫啊，就是整族脱贫，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哎，
13: 就是我们啊，
14: 就是我们
13: 哟，
14: 好
13: 人
14: 进来了，
8: 我们了，
14: 是啊，
8: 对，
14: 要我
8: 来
14: 了，
8: 对。哎呀，总书记说的就是我们。总书记真的看到我们写的信了，
10: 是我们的信，这是给我们的回信呢。
8: 哎呀妈呀，是真的？
15: 当然是真的，当然是真的。这是总书记给所有毛南人回的信。总书记要我们再接再厉，继续奋斗，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16: 广播连续剧《山乡来信》，总策划庞通，总监制蔡健、韦猛，编剧赵建新，导演刘新兵，作曲于祥国。第三集。
10: 儿子，哎，孟强啊，昨晚你看电视了没有啊？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哎呀，
17: 妈，看了看了，老师和同学听说是我老妈给总书记写的信，现在我都成校园名人了。
10: 你要收着点啊，别太张扬了。
5: 放心吧，妈。妈，看了电视，我一夜没睡着，也想着为老家做点事儿。
10: 好啊，等到你在上海混出名堂了，带几个大项目回来，是吧，儿子？
5: 妈，如果我一毕业就回家呢？
10: 回家？哎，什么意思啊？哎，你不是和上海那家大公司签约了吗？
5: 是签了。
10: 哎，行，签了就好啊，人家可是大公司，找这么个工作不容易啊，你要好好干呐。
5: 妈，你听我说啊，签是签了，我觉得不太合适，又给辞了。
10: 什么？辞了？哎，你还没上几天班，怎么就辞了呢？哎，到底什么情况啊？
8: 哎，怎么了？孟强辞什么了？
10: 哎呀，等等，哎呀，孟强啊，你是不是找到更好的公司了？啊？
5: 妈，我就直说了吧。

0: 我不想待在上海，就想回家创业。
1: 创业？
0: 嗯。
1: 哎呦，你回家创什么业呀？儿子啊，你到底怎么想的？
0: 妈，你们给总书记写的信不是提到大学生朱官梁世礼吗？他就是回乡创业的典型啊，怎么轮到我你就反对了呢？
1: 我的儿啊，人家学的是畜牧，回家养猪，你学的是工业设计，回家设计养猪养牛种柑橘吗？
0: 妈，我创业也是结合专业的。
1: 哎呀，你算了吧，我们这山沟沟哪需要什么工业设计啊，没什么好结合的，要好好在上海给我待着。
0: 喂妈。
2: 哎，孟强怎么了？
1: 想回家创业，不知天高地厚。
3: 卢美英觉得儿子谭孟强回乡创业的想法只不过是一时冲动，年轻人嘛，过了两三天的热度就忘了。没想到几天后，谭孟强竟然从上海回来了。
1: 不行，怎么能说回来就回来？
2: 哎呀，美英，不能这样。
1: 不要你管。
4: 妈，你听我解释嘛。
1: 有什么好解释的？合川这么多年，就你一个考上了名牌大学，好不容易走出这山沟沟了，哎，你倒好，又回来了，你让我和你爸还有脸出门呢？
2: 哎，儿子，这话你妈说的对，知道的说你是回家创业，那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没本事留在上海呢，是吧？
4: 我才不在乎别人的想法，我已经长大了，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1: 可你对爹妈不负责。我们这些年起早贪黑吃苦受累是为了什么呀？啊，
4: 哎呀，现在农村也不像以前了，你们给总书记的信里边说。
1: 行，你打住，这是两码事儿。
4: 妈，这是一码事儿。
1: 唐书记。
5: 哎，美英姐，你怎么到镇政府来了？
1: 哎呦，我来搬救兵。
5: 出什么事了？怎么了？
1: 我儿子孟强回来了。
5: 好啊，毕业了吧？我听说在上海大公司找了个工作。
1: 哎呦，别提了，就是为这事儿来找你的。他辞职了，哎呦，非要回家创业。
5: 啊？
1: 你，我们两口子好不容易供了个大学生，可他放着大上海不待，非要回来。我和他爸都劝不动。哎，也许你能帮我说说他。
5: 哦，是这样啊。哎，那上车吧，我跟你回去看看。
1: 哎呦，太谢谢你了。你看你调到镇里这么忙还来麻烦你，真是不好意思。
5: 客气什么呀，我还算是半个合川人。
1: 那是那是。哎，菲菲的身体怎么样啊？
5: 恢复得不错，他呀天天缠着我讲合川的故事。
1: 哎，都是我们把你拖累了。
5: 哎，慢慢就好了。
1: 哎，
2: 孟强，回家创业，你真的想好了？
4: 想好了。
2: 好，那你跟我说说你想干什么。
4: 您等等，我电脑里边有设计图。陶书记您看。哦，
5: 自行车，这还需要你设计啊？
4: 您好好看看，这可不是一般的自行车。
5: 嗯，我看看，竹子做的自行车。哎，这很新鲜啊，你怎么有这个灵感？
4: 这个呀，还得从一年前说起。
6: 孟强，
4: 哎，
6: 半夜了还在实验室啊，干什么呢？
4: 老师您看，我准备的毕业设计。
6: 哦，竹制自行车？
4: 对，上个月我从国外设计杂志上看到的，我做了改进和创新。
6: 这个我听说过，生态产品不错呀，不过国外的设计大多停留在概念阶段，实用性不强，没法量产。
4: 为什么？
6: 关键是原料找不到韧性和稳定性坚固的竹子。
4: 我想起老家有很多的竹子，

0: 触动了我的爱恋。
1: 那就得回你老家试试了。
0: 回老家？
2: 所以啊，你就想回来了？
0: 对，与其在大公司接单搞搞设计，还不如做我自己喜欢的。
3: 孟佳，你和陶书记刚才说的，我和你爸都听到了。你就听妈一句劝吧，你也不想想，现在大家都开汽车，谁还骑自行车呀？
0: 妈，你这就不明白了，大城市眼下都低碳出行了，还专门开辟自行车道，现在开车堵得厉害，骑车的那越来越多了。
4: 哎，我和你妈呀，在深圳倒是见过。
3: 哎呀，你懂什么呀，孟强，你那是实验，纸上谈兵，要创业还得有场地、资金、销售，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0: 我知道。
3: 现在你别说了啊，这事就这样定了，你赶紧回上海。
0: 我不回。
2: 哎，美英姐，美英姐，我倒是觉得孟强挺有想法的，年轻人嘛，不如放手让他试试。
4: 哎，这也算是个主火哈，我觉得倒是挺有意思。
3: 你懂什么呀，又不是编花逐梦。
2: 要不这样，你们一家三口啊，举手表决吧。
0: 那完了，我爸一直听我妈的。
3: 哎，行啊，哎，就听陶书记的，举手表决。
4: 啊，
2: 桂生哥，你同意吗？
4: 我同意啊。
0: 我不同意，他们俩肯定是一伙的。
4: 就听陶书记的，民主决定。
2: 好，现在开始，同意谭孟强留下的，举手。
0: 我。
2: 谭孟强一票。
3: 哼，你就他自己同意。
2: 谭孟强一票，还有吗？没有的话就。
0: 爸，你同意了？
3: 你，哎，你什么意思啊？
4: 我同意，我支持孟强。
2: 好，现在2-1，谭孟强留下。
3: 谭鬼生，谭鬼生，你
0: 爸，你太伟大了！
4: 哎呀，儿子。

0: 是不对呢？
1: 孟强，要不要我给你帮把手？
0: 爸，你不懂，走吧走吧啊！
2: 好好好好好，我不懂我不懂。嗯，你忙你的。
1: 哎，不对不对，你这样劈竹子不行啊，皮太厚，竹篾就没有韧性了。
0: 那该怎么劈啊？
1: 你等一下啊。哎，儿子过来。
0: 好，
1: 你看这个。
0: 这是什么？
1: 篾刀啊。这老伙计可是多年没派上用场了。哦，你看好啊，毛竹呢一头靠墙，一头搭肩，然后用篾刀轻轻一勾，哎，就这样，再用力一拉。
0: 爸，太帅了，势如破竹。
1: 嘿，你爸就是靠这门手艺吃饭的。
0: 可是昨天我用几根铁竹做单车三脚架，稍加压力就弯曲了，强度韧度都不够。
1: 什么？
3: 哎，魏山。哎呀，你还磨蹭什么呀？果园里的机器早就开工了。
1: 哎，我在辅导儿子创业呢。
3: 哼，你个叛徒。
1: 儿子，哎，你妈给脸色看了啊，我得走了啊。回头有啥不明白的你再来找我啊。
0: 好好好好好，
1: 走了啊。
0: 哎，
1: 哎呀，梅呀，还生气呢？
4: 孟强年轻冲动，你这当爹的也犯糊涂，还一个劲儿煽风点火。
1: 孩子大了，有想法你就让他试一把嘛。
4: 多大都得听爹妈的。
1: 哎，梅英啊，当年你嫁给我不是也没听爹妈劝吗？是不是？还不是因为我脑袋瓜子灵，有手艺啊。
4: 你还好意思说，当年我是看上了你的手艺，你看你现在成什么。

0: 了，我真是后悔。
1: 好了，美英，儿子像妈，他很聪明，不会给我们丢脸的啊。好了，
0: 你们爷俩合起伙来欺负我。
1: 这段时间呢，我也想明白了，你做得对，我不会拖你的后腿的。嗯，
0: 总算说了句人话。
2: 谭梦强去留的是好不容易过了卢美英这一关，没想到谭桂生又出事了。
3: 妈，你见着我爸了吗？
4: 没有啊。哎，他不是一直和你在弄那些竹子吗？哎呦，
3: 一大早见他出门了，到现在还没回来，这天都快黑了，这
4: 给他打手机
3: 打不通。
4: 哎，再试试啊。哎，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无法接通。
4: 昨天我没有骂他呀，难道又去镇上喝酒了？
3: 我也担心这个。
4: 怎么着，你先去镇上和陶书记一起找找，我停了机器就过去啊。
3: 好。

0: 这桂生哥呀，跑哪儿去了？哎，孟强，哎，这电话还打不通啊！哎呀，这电话就一直打不通啊！这，
1: 孟强，
0: 啊，
1: 你们俩昨天吵过架？
0: 没呀，我们俩一直为竹子的事儿犯愁。
1: 这到底是怎么了？这是。
0: 先是解决竹篾的问题，毛竹没问题，可是做三脚架的铁竹，一给压力就弯曲变形，青色的铁竹硬度和稳定性都不够高。
1: 怪了呀！你爸最近有什么变化吗？嗯，
0: 是有些变化。
1: 什么地方？
0: 首先啊，是我去留这件事上，他挺通情达理的。再一个呢，帮我打下手干竹活的时候，他是两眼放光的。
1: 先别说这些了，找你爸要紧。
0: 好，
1: 走。

0: 孟强，孟强，孟强，我找到了。
1: 哎呦，爸呀，你可回来了你！
2: 你真是盼着急死了，整整一天一夜，你个死老头子怎么弄成这样啊？
0: 没影，我没事儿。哎，孟强，你来看一下。哎，你要的铁柱我找到了。
1: 你去找竹子了？啊，
0: 你不是说青色的铁柱做不了三脚架吗？哎呦，我是一宿都没睡好，天没亮就上山了。来来来，你看看这些铁柱，黄色的，实心的，非常硬的，你看弯曲也不断。
1: 爸，
2: 你呀，捡了竹子命都不要了，你让人担心死了。哎呀，
0: 怪我走得太远，晕头转向，这手机没信号了。
1: 爸，你胳膊都划破了。
2: 哎呀，赶紧擦点药。
0: 没事没事。
1: 爸，谢谢你啊。
0: 跟爸客气什么呀，竹子用上了爸就高兴啊。
3: 铁竹的硬度和韧性完全满足要求。谭孟强设计的生态竹制自行车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很快他接到了来自欧洲第一批订单，谭桂生的花竹帽编织工艺入选了自治区级非遗项目，他还通过儿子办起了桂生农副产品网店，经营环江、五乡等土特产。
4: 乡亲们，乡亲们，孟强竹木发展有限公司第一批生态竹制自行车正式出厂了。孟强的爸爸谭桂生花竹帽编织工艺入选非遗项目，他们父子俩又一起开了个桂生农副产品网店，可谓是三喜临门呐。
5: 哎，这是谁的？哎呦，谁来？快看！

0: 今天呢，我是不请自来呀，乡亲们。
1: 王书记，
2: 副县长来了，
1: 是王副县长。哎呀，
0: 陶鹏，咱俩就别客套了。
3: 王副县长，来得正好，还想请你给孟强公司揭牌呢。
0: 哎，桂生，你为孟强的创业出了大力啊，你还入选了非遗传承人，还得是你来啊。我呀，今天是来助阵的。同时啊，我还带来了两位贵客。
1: 贵客，
0: 哎，你们看，
1: 阿敏、菲菲，你们怎么来了？
4: 爸爸，我们坐王伯伯的车来的。
5: 好热闹啊！
1: 来得正好，来得正好，正好赶上孟强的公司开张了。
6: 我来了。
7: 哇，这自行车！
5: 哎呦，孟强啊，怎么自己先骑上新车了？
4: 哥哥，你的自行车好漂亮呀！
6: 菲菲啊。这是哥哥坐的第一辆竹制自行车，当礼物送给你了。啊，
4: 妈妈，
6: 你不用看你妈妈，这是哥哥送你的见面礼。
4: 为什么第一辆要送给我呀？
6: 你骑上它的时候啊，就会想到河川，想到你爸爸。
4: 嗯，谢谢哥哥，我明白了。
8: 上帝恩情永不忘累。
9: 转眼到了总书记给毛南族回信两周年的日子，这一天，已调任县乡村振兴局局长的陶鹏接到了河川村主任卢美英的电话，邀请他回一趟村里。
10: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肯定会来的。哎
11: 呀，等等，你刚才到啊？
1: 哎呦！大家都到了。哎呀，
5: 陶书记呀，哎，不，应该叫陶局长。大家就等你了。
1: 看来啊，我这紧赶慢赶的还是迟到了。
5: 没有，我怕河川村请不来你这个大局长。
1: 美英姐，你这笑话我了啊！我呀，永远是咱们河川村的驻村书记。
5: 好，哎，直奔主题了啊！大家伙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2: 我知道啊！两年前的今天，是总书记给我们回信。
5: 对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过去两年了，河川村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们是不是给总书记汇报一下乡村振兴的新情况啊？
12: 卢主任，你总有好点子。
1: 是啊，这个想法好啊。哎，
5: 那大家就议议吧，看这封信怎么写。
13: 我的乡牛基地存栏量啊，快到200头了。这个必须写上，
14: 这个得写。
15: 那个美英的柑橘合作社又有20多户参股了，这个也得写。
5: 写。
1: 还有孟强的生态竹制自行车，还有工艺品、花珠帽等等，都远销国外了。哎，
13: 还得写上我桂生网店正式开业啊。
12: 对。哎，
13: 我建议啊，还得告诉总书记，我们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啊，很快就要通高铁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山乡来信》第三集，策划沈国章、杨青、秦娜、陆耀宇，监制韦丽华、陈维格、维华、林雪平，责任编辑莫宪、蓝胜敏、熊胜、刘通、朱兴军，融媒体制作推广韩林格、唐夏薇、蔡佳彤、梁月，录音合成赵涛，剧务江柳明、刘国雄，剧中人物卢美英由孙卓演播，陶鹏由陈光演播，王书记由王旭峰演播，唐桂生由商红演播，谭梦强由李兰玲演播，周敏由严萌萌演播，谭运才由赵树人演播，谭田广由宣晓明演播。

韦向群由王雷演播，逃匪由李叶萌演播，出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共新城县委员会。本剧列入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三年规划项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共新城县委员会联合制作。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

0: 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北京时间13: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这城市生长着许多花，很娇艳也很骄傲。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9: 晋江思城，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

0: 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四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新华社有一句火遍全网的话，恶意像飞来的球，你伸手去接，球就有了回合；你不接，球就只能砸在地上，自己滚远。仔细想想，生活中大部分的烦恼其实都源于我们对外界的过度回应，别人随口的一句评价，你辗转反侧，非要变出个子丑寅卯；别人一个质疑的眼神， 你便如坐针毡，急于自证清白。那些扑面而来的负面信息、恶意揣测，你更是照单全收，恨不能立马给出一个完美的解释。可是你发现了吗？你越是回应，那些声音就越是嚣张；你越是争辩，自己就陷得越深。这世上最愚蠢的事， 莫过于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用外界的杂音来干扰自己的节奏。人这一辈子想要活得轻松自在，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凡事不利于你的事情都不要回应。

回应的背后是精神的内耗。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情绪耗竭，说的是当你不断对周围的负能量做出反应时，心气儿能量会被不断的消耗，反而耽误了你的人生主线任务。那些无端的指责，莫名的质疑，就像是夏天夜晚嗡嗡作响的蚊子，虽然不至于致命，但足以让人烦躁、 心累，耗尽你的心力。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小林，毕业后一心备考事业单位，尽管他把自己的学习任务安排得满满当当，一天都不敢休息，可家里一群亲戚总爱在背后嚼他舌根，有的说他老大不小，不出去上班，在家啃老，有的笃定他从小就学习一般，肯定考不上， 不如早点出去工作。逢年过节，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小林更是成了亲戚们茶余饭后打趣的靶子。起初，小林特别受不了，每次听到这种话，都会忍不住辩解，挨个跟亲戚解释自己复习到哪一步了，模考考了多少分，甚至还把手机里的模考成绩单翻出来给人看。可他越着急，亲戚们越来劲儿， 专挑他最在意的点往深了挖苦，哪怕散了席回到家，小林还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儿，躺在床上反复咀嚼那些难听的话，越想越觉得委屈，整夜整夜的失眠。第二天坐到书桌前，脑子乱哄哄的，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那两个月他大部分精力都用来消化这些负面情绪，刷题效率肉眼可见地往下掉，几轮模拟考成绩一次比一次差。后来他实在折腾不动了，索性换了个态度，亲戚再调侃，他只淡淡一笑，该吃吃，该喝喝，不接话，不争辩。没了他的情绪回应，亲戚们反而觉得无趣， 慢慢的也就不再针对他了。小林这才把心思彻底收回到书本上，状态也一点点的找了回来，最后成功上岸，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岗位。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消耗我们的从来不是别人的偏见，而是我们一次次不甘心的回应。你越是急于辩解，越容易困在别人的泥沼里，耽误自己前路的风景。

忍不住回应，是因为太渴望外界的认可。不自证、不回应，这几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如同登天一般的困难。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以为自己一生修佛参禅，自认为道行不浅。他在瓜州任职时，与金山寺佛印禅师相交甚密，两个人常在一起谈禅论道。 有一天呢，苏东坡满心欢喜地写下一首诗。意思是说呢，世间的利、衰、毁、誉、饥、苦、乐，乘这八风，再也无法动摇他的心境。不管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他都能做到不为所动。写完之后，苏东坡特意让书童把诗送给佛印， 盼着得到一句赞许，谁料佛印看完只批了两个字儿：放屁。苏东坡一见这两字儿，当场怒火中烧，他越想越气，连夜乘船过江，要找佛印当面讨个说法。船刚靠岸，就见佛印笑着迎上来问：“你不是八风吹不动呢？怎么一个屁就打过江来了？” 苏东坡顿时哑口无言，这才幡然醒悟，自己刚刚还在那边写八风吹不动，结果人家两个字儿就让他暴跳如雷，嘴上说着不在意，身体却比谁都诚实。你看，连苏东坡这样通透豁达的大文豪都躲不过一句恶评，更何况我们普通人呢？为什么做到不回应这么难呢？ 说到底呀，是因为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往往建立在外界的反馈之上，当别人质疑

嘲讽或轻视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潜意识会立刻将其视为对自我尊严的侵犯。为了维护内心的秩序，我们本能地想要去辩驳，去自证，试图用言语把对方扳倒，以此来获得一种虚幻的安全感。我们太在意别人眼中的自己，太害怕被误解，太渴望得到所有人的认可，结果呢，反而把人生的主动权拱手交到旁人手上。

内心真正强大的人才能够做到不回应。那些真正厉害的人早已把人生调成了静音模式，他们深知解释是弱者的本能，而行动才是强者的答案。面对不利于自己的事情，选择不回应绝不是懦弱退缩，而是一种降维打击。莫言斩获诺贝尔文学奖后，铺天盖地的质疑与诋毁紧随而来，不少人断章取义解读他的小说，有人编造各类谣言歪曲他的创作，还有人质疑他的写作水平，认为他够不上诺贝尔奖。可别管外界纷纷扰扰，莫言都没有做出正面回应，只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佛说遇蚊虫叮咬忍之，下联是我说遇小人追骂乐之，横批是不抓不挠。这种不回应的智慧本质上是一种极高明的认知分离。真正强大的人早已建立起坚不可摧的内在秩序，他们清楚地知道外界的评价只是他人主观情绪的投射，并不能定义真实的自己。而当一个人不再把外界的恶意内化为对自己的攻击时，他就拥有了真正的自由。所以面对那些不利于你的事情，最高级的反击从来不是以牙还牙，而是过好自己的生活，让对方的攻击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毫无着力点。把解释的精力省下来去浇灌自己，把争辩的时间用来提升实力。当你站得足够高，那些曾经刺耳的噪音终究会变成山脚下听不见的微风。所以一定要记住，你的沉默胜过千言万语，你的行动才是最有力的回应。

余生很贵，把回应留给值得的人和事。人生不过30000天，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极其有限的，稀缺资源。如果把生命比作一个蓄水池，那么每一次对恶意的回应，每一场无意义的争辩，都是在悄悄拔掉底部的塞子，让宝贵的能量白白流失。回望我们走过的路，那些让我们深陷泥沼的，往往不是多大的磨难，而是我们在烂人烂事上纠缠不休的执念。余生很贵，请把时间留给那些能滋养你的人，把精力花在能让你成长的事情上，去读书，去赚钱，去拥抱真正爱你的人，去感受清晨的阳光和傍晚的微风。当你把目光从别人的嘴里收回，聚焦在自己的脚下时，你会发现世界突然变得清静而辽阔。不必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也不必活在别人的评价里。真正的强大是精神不受力，是任凭外界风吹雨打，我自闲庭信步。从今天起，试着把人生调成静音模式，不回应，不纠缠，不内耗。愿收音机前的你我，在往后的日子里，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把最好的自己留给最值得的余生。

好的，时间来到了15:2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晋光路苏塘桥下路段自南向北方向园林绿化作业占用了最左侧一个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15:3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榜3861。

0: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1: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0: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时间来到了15点的36分，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 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下半段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陈岱中央景观道与红叶路路口 路段由东向西发生了事故，占用了最左侧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前几天我重温了一部央视的纪录片《镜子》，这部筹备十年、历时两年拍摄的纪录片，仅仅有短短的三集，却揭开了中国式家庭教育最残酷的真相。整部纪录片的剧情很直白，三个家庭因孩子辍学陷入困境，辍学原因也是五花八门，叛逆、打架、沉迷游戏、早恋等等。这些孩子的父母痛心疾首，无奈将孩子送入一所特殊学校，接受81天的封闭式改造。可是细品这录纪录片之后，我发现一个孩子不是突然变坏的，那些所谓的叛逆、冷漠、暴躁、逃避，并不是天性顽劣，而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国内心理学泰斗张国维博士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孩子是家长的一面镜子，一个问题孩子的背后，通常会有一个问题家庭。其实教育孩子最大的障碍，不是手机，也不是游戏，恰恰是父母自己。

纪录片《镜子》当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7岁的少年张昭，在外人眼里他是无可救药的差生，高三关键期执意辍学，早恋、打架、沉迷手机，性格暴力，甚至狠心把亲生父母赶出家门。张昭的父母很无奈， 把孩子堕落的原因全部归结于早恋和电子产品。可面对镜头的张昭却直言，他不爱上学的根源其实是窒息的原生家庭耗尽了他的全部力气。他的爸妈经常互相争吵、指责、谩骂，家里硝烟弥漫，而他与父亲几乎零沟通，共处一室，全程只有沉默看电视。 他每天在学校感到压抑崩溃，向母亲求助，换来的却是冰冷的反驳：“那么多学生都没事，凭什么就你矫情？”他红着眼说出最心酸的一段话：“他们不可能改变的，我已经放弃了对爸妈改变的希望，如果还要放弃女朋友，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另一个叫泽清的孩子问题更为严重， 12岁就辍学，整天泡在家里上网，同时他还有严重的暴力倾向，会拽住妈妈的头发把她逼向墙角，拼命地揍妈妈。在外人眼里这孩子可谓是冷血不孝，无可教化。其实泽清的父母都算得上是事业有成，爷爷奶奶都是退休大学教授，可谓书香门第， 可泽清的崩溃也正源于这个精英家庭带给他的精神施压。他说：“我爸妈给的压力真的好大，但泽清的父母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教育问题。”这让我想到了心理学上著名的乌鸦定律。有一天，乌鸦向朋友鸽子告别，说要从森林搬走。鸽子问他原因，乌鸦回答道：“其实我也不想搬走， 但这里的人对我太不友善了，他们嫌我的叫声太难听。”鸽子沉默良久，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去寻找自身的问题，无论飞到哪里，仍旧不会受到欢迎。”其实教育孩子也是如此，很多父母如同这只乌鸦，孩子一旦出现问题，习惯向外追责，要么怪游戏， 要么就怪孩子矫情、不懂事、意志力差，却从来没有想过，教育孩子最大的障碍不是别的，正是父母自己。

看过一档名叫做《格莲对话》的节目，里面有一个叫李涵宇的女孩，她平常做什么事儿，妈妈都要干涉，因此母女两人总是争吵不断。有一次，妈妈给她报了一个比赛，她知道后非常抗拒，说：“打死我，我也不去。”妈妈被激怒，情绪上头的她，拿起刚给女儿买的全新衣服，当场剪得粉碎。女儿也不甘示弱，当天晚上偷偷把妈妈的睡衣、袜子等等也都给剪坏了。第二天早上，妈妈起床看到这一切时，气得七窍生烟，直接给女儿开始了冷战。镜头之下，母亲满腹委屈，声泪俱下地控诉青春期的女儿完全不理解自己的苦心，叛逆的令人发指。可是整场冲突里，母亲从头到尾都从未反思过，我有没有尊重孩子的意愿？我是不是控制欲太强了？纪录片《镜子里的佳明父母》就是最为真实的写照。佳明出身中产家庭，父母勤恳上进，凭一己之力为孩子打拼出安稳的生活，体面富足。可是佳明才上高中就早早辍学，天天在家上网玩游戏，甚至在情绪崩溃时疯狂自残。他的父母百思不得其解，把佳明的叛逆归结为过度沉迷网络。但是撕开底面的家庭外壳是密不透风的控制欲。从小到大，佳明没有任何选择权，穿衣、吃饭、社交全部都由父母

全权安排。满心欢喜带回家的宠物被父母二话不说直接丢弃，他想当歌手，想去学画画，结果都被父亲一票否决。讽刺的是，佳明的父亲一直觉得自己非常称职，作为父亲不需要任何改变。对于儿子辍学的原因，他给出了总结，是我给孩子太多自由，太多信任了，如果管教再严苛一点，孩子绝对不会走到今天。完全没有意识到，正是自己剥夺了孩子的自由，日复一日的管控孩子，才让孩子想要逃离。有一句话说得好，绝大多数家庭的教育悲剧不在于父母不爱孩子，而在于父母从不认为自己有错。拒绝改变的父母，哪怕爱得再深，也化解不了亲子间的隔阂。

镜子整部纪录片当中少年泽清说的一句话最为通透，他说，我之所以答应来培训，是因为这课程里面有六天是教父母怎么做父母。短短两句话道破家庭教育最核心的真相，孩子的问题是果，父母的行为才是因。家长们常常看到孩子的问题，其实都是自己的问题在孩子身上结的果。中国家庭教育十佳公益人物之一的贾荣涛曾亲身印证这个道理。他的儿子在步入高中之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天天逃课去网吧，成绩倒数第一，数次参与打群架，两度被学校劝退。那段时间面对不争气的儿子，他每天打骂指责，用尽所有强硬手段，结果呢，父子关系剑拔弩张，孩子也愈发的堕落。后来他在深刻反思之后，觉得孩子的问题根源可能在自己，于是他停止说教，收起怒火，彻底改变教育方式。儿子考砸了，他不再抱怨，而是和颜悦色地说，孩子考得不少呀，老爸现在才知道一个高中生多么不容易，说实话要让爸爸去考还考不了这么多分呢。孩子不小心骑车撞伤了路人，花去上千元的检查费和医药费，他也没有上来就指责，反而安慰儿子说，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其实你不必太责怪自己，谁能不犯一点错呢？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谁会无端给家里添麻烦呢？事后他还主动帮儿子修好了自行车，慢慢的，两人紧绷的父子关系悄悄消融，儿子也慢慢沉下心来读书，卸下了戾气，收起了叛逆，最后逆袭考入了重点大学。正如李玫瑾教授所说的，当你发现孩子很难教育时，其实问题很早就有了。孩子的问题往往是大人造就的，孩子的每种心理或行为问题一定和父母的行为有关，和父母的教育方式有关。养育从来不

自己的心态。给予孩子足够的爱与自由，才有机会荣获孩子，赢得孩子。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小青也祝愿收音机前的你我都能够成为清醒自持的父母，向内修行，滋养孩子的一生。

好的，时间来到了15:52，接下来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海八路幸福楼酒店路段往南环路方向发生的事故，占用最左侧一个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晴，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时即世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7: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16:0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4: 晋江丝绸，
1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晋江 Radio Station，
13: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爱听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娜丫主持的《相等》。

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好，第一时间呢，我们来跟进一下防台风防汛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气象预测，26号泉州市中雨局部有暴雨，27号的夜间到28号沿海以及高海拔的一些山区啊，最大的风力是达到6级到8级，阵风呢是8到10级。那么泉州市气象台在26号上午有发布了台风预警4级，并且还调整了暴雨预警为3级。根据泉州市防汛防台风抗旱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泉州市防止呢决定在8月26号上午的10点30分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且调整防暴雨应急响应为4级。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是在昨天上午的11点，中心位于浙闽交界，偏东方向，大约是670公里的海面上。那么预计呢，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呢，会在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受到热带福和带和台风简拉维的环流共同影响，8月20号以来，我市呢出现了持续性的降水，部分地区累计的雨量比较大。下面的这个下垫面土壤呢是比较饱和，中小河流呢有出现了明显的涨水，叠加之后，后续会有一些降雨哈，导致这个灾难的这个风险会比较大。那么泉州市防止呢也要求各地各部门务必要高度重视，密切关注台风的动向以及风雨浪潮的影响，加强本地区还有本领域风险的研判，及时启动或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抓好重点区域的巡查和排查，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防御工作。根据这个相关的统计啊，20号上午的8点到26号上午8点，累计的雨量，整个泉州市一共是有159个乡镇大于等于100毫米，其中呢119个乡镇大于等于250毫米，21个乡镇大于等于400毫米，以晋江深户镇532.1毫米是最大的，最大的小时雨量呢是南安石井镇的80.1毫米。那么根据国家气象中心的统计啊，今年截止到目前，这个西北太平洋已经有21个台风生成了啊，也是比较历史同期呢是偏多了8个，一共有4个台风影响福建，属于正常水平。那么在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海洋气候的背景下，预计9月份到11月份影响以及登陆福建的台风总数呢是2到3个，其中9月份呢还有1到2个，那么10月份到11月份呢有1个，整体的数量和常年基本是持平，台风整体强度偏强，风雨影响也是比较显著。26号，泉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召开全市2026年防御第16号台风沙德尔军地应急救援协同联动和应急通信体系保障联席会，会上部署台风防御的各项工作。会议还要求各参战力量要坚持军地协同、前后方联动，做最充分的一个准备，切实呢把各项的防御措施落实到位。通信运营商要组织应急机动通信力量，和泉州市应急管理局还有国网泉州供电公司等各方力量

协同配合，按照预案做好前后方的应急通信的实时保障，然后协调这个载重无人机等一些装备随时可以投入运用，确保呢关键的一些通信线路可以得到畅通，指挥调度呢高效有序。另外，泉州高速公路公司还有福厦高速公路泉州分公司、福厦高速公路泉州分公司也要牵头做好全市54个高速公路的出入口通行的保障，确保救援队伍还有车辆可以快速的通行。驻军部队、武警部队呢，要配齐配强救援的队伍，配备冲锋舟、还有抛投器以及绳索等一些水域的救援装备，科学部署前置兵力和机动力量，确保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市各级消防救援队伍要加强协同联动，闻令即动。根据了解，在前期预置了192支11000多人应急队伍，有3100多台多套的这个救援装备的基础上，我市已经是紧急启动军力联动救援协作机制，采取人车艇模块化的抽组方式，机动前置4支应急队伍，其中呢，福建省的应急管理厅协调调派中国安能集团1台6400立方米每小时的大型龙吸水的排涝车，包含6名操作手，前置南安市，担负南安、晋江、石狮等地紧急排涝任务。龙岩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泉州大队抽组1支20人的突击队，携行1台每小时3000立方米的龙吸水以及2艘的橡皮艇，部署永春县，主要呢是担负安溪、永春、德化方向紧急排涝还有涉水救援任务。武警福建总队泉州支队分别是抽组1支15人的突击队，携2艘的橡皮艇去抵达啊，这个就近部署实施，还有1支50人突击队携10艘的橡皮艇是部署洛江，分别担负沿海一线还有泉州中心城区这个涉水救援的任务。此外呢，泉州市还联动泉州军分区，依托驻地部队编成了1支500人左右的增援突击队，已经在部队营区完成了平级转换，将根据这个汛情的发展需要，全面的做好应对险情还有灾情升级的应急救援准备。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在8月27号的夜里到28号上午，在浙江的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为了确保铁路的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我们简称南铁，计划在27号下午的这个2点来启动管内的合福高铁，还有杭深、南农、扶贫以及这个丰福还有群岭等一些铁路部的分区段防台风2级的应急响应，并且呢动态调整运输的方案。南铁密切关注台风沙德尔的路径变化以及后续的影响，停运8月27号到28号途经杭深铁路的温福段还有群岭铁路等一些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同时根据管内风速雨情的实际，27号呢在台风影响比较小的一些时段，加开福州到福鼎等地间的D9970次还有D9969次等20趟的旅客列车。已经有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以自这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的时候起，到车票乘车日期之后的30天内，也就是1个月内哈，包含当天来办理这个退票的手续，所以不用太过着急。那么通过12306网站还有12306手机 APP 购买的这个铁路电子客票呢，如果没有打印报销凭证或者是使用非现金方式支付的，可以通过12306的网站或手机 APP 直接办理退票，或者持购票的时候所使用的乘车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窗口去办理退票。如旅客呢使用
现金的方式购买，或已经是有打印报销凭证的，自网上办理退票成功之日起的180天，包含当天，凭乘车人身份证件到铁路车站指定窗口来办理退款的手续。

停运列车停运信息公布前购买的联程车票呢，可以在联程车票开车前一并办理退票，均不收取退票费。福建沿海各火车站提前储备食品还有饮用水等一些生活物资，以及防汛沙袋，还有这个浅污泵啊，还有这个抽水袋、手电筒等一些应急物资。在进出站主要的一些通道和站台等一些地方，要采取铺设防滑的地垫，设置防滑提示等一些措施，安排工作人员在站内扶梯、通廊还有地道、站台等一些关键的地方的一些所在地呢，要加强引导哈，保障这个旅客可以安全顺畅的乘车。那么根据了解呢，台风影响期间，南铁将根据风速雨情的动态去调整列车的运行方案，采取限速、停运、迂回还有折返、加开、恢复开行等一些措施，确保铁路的运输和旅客的出行安全。铁路部门提示啊，旅客朋友呢可以关注12306铁路的客服平台或车站大屏幕，通过这个广播广告等一些渠道发布的信息，及时了解列车开行的情况，合理安排行程。当然大家也要及时的来根据相关的这个就是南铁的一个网站哈，它的更新会比较快一些。好，再来跟进一下，为了有效应对台风带来的海上大风和浪涌冲击，全力保障辖区水上的交通安全，那么泉州海事局呢已经在25号傍晚的6点有启动了海上防台风3级的应急响应，全面部署各项防台风的工作。目前全金航线消错到惠宇渡运航线呢已经是全面停运了。为了做好防台避险的准备，泉州海事局呢也已经是要求啊各港航企业、水上作业单位、还有船舶代理以及修造船企业等将这个预警信息呢传达到每一艘的船舶和从业人员，并且结合自身的作业实际提前来部署防台风的工作。

26号继收听收看全省防御台风沙德尔视频动员部署会议之后，泉州市呢也是随即有召开全市防台风会商部署调度会，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复盘总结超强台风杜苏芮的防御工作，而且呢也分析了研判台风沙德尔的一些趋势和影响，对我市防汛防台风的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那么泉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蔡占胜出席并且讲话，会议有指出啊，台风沙德尔强度很强，影响范围广，和前期持续的降雨叠加在一起，那么咱们泉州呢发生这个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这个风险等级也是显著升高，各地各部门一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要立足防大汛防大险，预防为先，综合施策，抢抓台风登陆前的最后窗口期，全力以赴做好各项防御的准备工作。而且呢，会议也强调要果断彻底的做好群众转移避险的工作，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还有高陡边坡以及切坡建防风险点，积洼溢涝区、老旧危房等一些重点区域，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还有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并且呢同步开展避灾安置场所的房屋结构的安全检查，备足生活物资和配套服务设施，要精准指挥调度，加密会商协调，聚焦范围时段强度等一些维度，对台风沙德尔的雨情水情汛情等一些动态要跟踪分析研判，为各项应急处置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要预置应急力量，总结运用防抗台风杜苏芮的有效经验做法，在重点部位预置抢险救援队伍装备以及物资，确保突发险情就近响应高效处置，要抓好值班值守，还有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科学安排轮班，保持呢临战的状态，充分的发挥基层网络员前哨的作用，紧急情况之下呢基层也要相机决断，然后果断处置，不

等不靠，保障应急抢险可以有力有效。要加强宣传引导，充分的利用网络媒体、广播电视、微信短信，还有乡村大喇叭等一些渠道，高频次发布台风动态、风险提示、防山洪、防地灾、防内涝等一些指引，引导群众呢主动避险、科学自救，增强自我防范的意识，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好，持续来跟进一下这个安全问题啊。最近呢，有网友呢发帖反映称，泉州火车站呢有存在黑车出没拉客，还有网约车线下拉黑活等一些非法营运的问题。那么有相关的媒体呢和发帖人核实情况之后呢，在昨天有前往现场进行这个暗访。

在这里呢要温馨提醒我们的旅客朋友啊，这个火车站呢它是一座城市的窗口，旅客出站第一步呢就是对城市的第一印象。那么作为距离泉州中心城区最近的火车站，泉州站不仅仅是福厦铁路进入到我们泉州的一个重要站点，也是呢展示海丝名城的前沿。所以治理黑车的顽疾，光靠贴这个告示显然是不够的，尤其呢对于这个网约车和黑车之间的模糊地带，需要交通运输部门要拿出精准治理的智慧，如何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畅通正规的运力，让来泉州的旅客可以落地及心安，也是相关职能部门必须要直面的问题。毕竟呢文旅之路要走得更远更稳，游客落地的第一公里呢是不容有失。当然我们的游客呢在这个乘坐一些车辆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哈，还是要乘坐这个正规的车辆，最好是要走这个正规的平台会比较可靠一些，也不要贪小便宜啊，因为这个有的一出站的话，它可能在价格方面打价格战哈，这个一下子就会有一些这种吸引力，还有包括有相关的一些承诺，哎，也不要轻易的去相信。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为了全面提升晋江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事故防范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有效破解日常安全管理当中标准不清还有查改脱节的一些现实难题，晋江市应急管理局日前有正式发布了晋江市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作业规范。这个规范呢，旨在为企业提供一份清晰可以操作的安全管理的工具书，切实来打通安全知识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那么这次发布的这个规范呢，立足晋江辖区的纺织、鞋服、机械等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的实际，聚焦企业生产过程当中的核心的风险点，针对呢危化品存储使用、电器还有一些社爆粉尘设备以及动火还有临时用电等一些高危的作业，以及车间仓库啊违规混设等容易啊引发隐患的一些东西啊，这个规范呢也是采用了问题整改加规范验收对照图表的形式，直观梳理了各项掌控的还有这个管控的一些要点和合法合规的标准。晋江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规范发布之后呢，将成为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得力助手。无论是企业的负责人、安全管理员，还是一线的操作人员，都可以依据这份规范对标线去找差，然后精准施策，从这个源头来筑牢安全的防线。那么这一次发布生产作业规范呢，也是我们晋江市今年以来啊，在安全生产领域的另一个这个重要举措哈。那么此前呢，晋江市已经部署开展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的攻坚整治，有明确包括了拆窗破网，还有畅通生命通道、消防设施维护提升、违章搭盖拆除以及生产作业规范在内的五大硬性的整改任务，要求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必须要全部整改清零。这次的规范的正式出台，也为上述整治工作呢提供更加明确的技术标准还有操作的依据，进一步推动晋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

开车这个安全问题啊，也是不容小觑，我们也是老生常谈的一件事情了啊。最近这个连续暴雨，然后雨天路滑，像在泉州辖区高速公路上打滑碰撞的一些事故也不断的增多了，包括在马路上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高速交警呢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啊，这个天雨不是就是天气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啊，尤其要注意降速，还有保持车辆之间的距离，还有一定要亮尾。最近呢，有一辆这个闽西号牌的小轿车呢，行到了这个全南高速码头路段的时候就打滑，有撞上了护栏，随后呢和其他车辆发生了碰撞，还好就是没有人员的伤亡。在当天下午3点左右啊，这个某某驾驶车牌号为闽西什么什么什么3号的一个红色小型驾驶的这个车辆行驶到全南高速码头路段的时候，因为路面非常的滑，所以他又没有减速，也没有按照这个操作的规范去安全行驶，就导致了车辆失控，并且呢向左侧偏移。在碰撞中央隔离带水泥防护栏之后，车辆停靠在左侧的车道上，随后左侧的车道后方呢正常行驶的白色小车因为避让不及，所以就撞上了。在此呢，交警也是温馨提醒大家，雨天这个高速路面非常的湿滑，尤其因为高速路上开的这个它的这个速度比较快哈，所以制动距离延长啊，视线条件变差呀，还有行车风险也是大幅度的增加。司机朋友驾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提前减速慢行，拉大安全跟车的距离，规范使用行车的这个灯光。行车过程当中呢，保持平稳的操作，千万不要什么急刹车啦、猛打方向盘或超速超员等一些危险的行为。如果有遇到车辆故障或事故呢，一定要严格遵守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的原则，做好安全警示，快速撤离现场，防范发生二次事故。

刚才在晋江这个安海的这个海八路幸福楼酒店路段往南环路的方向有发生了一起事故哈，占用最左侧的车道，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比较容易拥堵的一个路段哈，提醒大家如果有路过的话要注意一下安全。另外晋江城代的中央景观道和红叶路路口路段由东向西刚才发生了一起事故，占用最左侧车道，提醒注意。还有晋江的晋光路苏塘桥下路段由南向北的方向有园林绿化作业，占用最左侧一车道，提醒司机朋友和行人注意一下安全。好，那么今天呢在晋江社马路的英敦路段由北向南有占道施工情况，占用最右侧车道，提醒司机和行人注意绕行哈。还有晋江的陈代协都路花厅口路段由南向北今天也有进行这个占道施工的情况，占用第二车道，所以司机和行人也注意就是这个路段。好的，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香等安平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16:30，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6: 晋江私厂，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Listen，
2: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今天呢是这个传统的一个日子啊，叫做中元节。中元节在闽南这个地方呢，我们也习惯把它称为是七月半哈。七月十五，这个是农历的一个说法，它是中元的正日，我们把它俗称为七月半，也是闽南家家户户啊，就是要祭祖啊，还有就是应该是慎终追远的一个日子。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移风易俗的这个推进呢，对于中元节的一些民间的习俗也慢慢的淡化了哈，主要是以就是祈求这个平安哈，还有包括这个祭祖哈这方面来作为这个闽南中元节的一个习俗。当然它不同于北方简约的所谓的秋日祭祀，闽南的这个七月呢，它是整月延续的，就是每一个地方它的这个民俗都不太一样，既承载了敬祖的追远的孝道初心，当然也是有一些这个怜悯孤苦的人文的温情，同时也蕴藏了闽南人敬畏山海、抱团共生、知恩向善、居安思危的千年生存的智慧。从这个七月初一起灯脚起楼顶啊，到这个七月月底的倒灯脚。整个月的这个礼俗啊，也是接续不断，它和这个时序的节令啊，农渔的生活防汛的节奏也可以说是深度的契合，所以这也是我们闽南尤其是我们泉州呢非常鲜活很接地气的一些活态的民俗的文脉。为什么说这个七月初一呢有这个起灯脚哈，这个也是中元节就是礼俗的一个开端。那么家家户户在黄昏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些挂灯的这样的习俗，会摆放一些什么五味小供啊或者是这个灯火，会有彻夜不息的这样的一个习俗。这个其实也寓意点亮这个善心，岁岁平安，这是闽南人非常温柔的宽厚的人文底色的一种直观的体现。这个城乡啊，也可以说，也是有尊崇这样的一个习俗，而且呢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做法。而七月半呢是中元的正日，也是我们闽南家家户户啊就是要祭祖的一个核心礼俗。无论这个村落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民俗的不同，家家户户呢都有一些讲究，例如说把厅堂打扫一下，然后备一些清茶饭菜来祭祖。这个礼序呢也是严守啊，有先敬家祖，然后后继一些所谓的其他的一些这个古训，它主要还是慎终追远了，饮水思源的一个家族情怀，所以也是闽南宗族文化家风传承的一个核心载体。我们经常说传统文化呢，不是说你全部都要继承，也不是全部摒弃，你必须要汲取精华，去其糟粕。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很好的去传承发扬，但是一些陋俗的铺张浪费的迷信的这些呢，我们就要很好的去给它摒弃掉，才能够与时俱进哈，跟进时代的发展。其实说到这个一些礼俗啊，跟地方的气候啊包括一些大自然都有一些关系。因为古时候呢，晋江这个滨海它没有精准的气象预报，而刚好这个时间段又处于这个三伏天刚出伏还有处暑的一个过程，像台风也是不断的会有一些肆虐频发。那么古代呢，它没有办法预测台风啊暴雨的天气的一些情况，所以老百姓是比较被动的啊，狂风巨浪倾覆鱼排渔船啊，暴雨山洪冲毁一些田庐屋舍，乡民是非常被动的去遭遇到天灾的一些困惑。所以在古时候这个艰难岁月当中，大家就会有先立一些古朴的乡规，谁家受灾全村要去帮衬，谁家清贫大家呢要普度众生哈。那所谓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封建迷信的东西，现在随着现代的文明在进步，这种已经变成了一种慈善文化，而且呢已经怎么说呢，变成了我们各个乡村大家就是比如说助老啊讲教啊这样的一些活动了，所以它是一个转型升级的一个过程。
纵使呢有的这个老百姓这个家徒四壁啊，灾年欠收，村落的一些宗族也会有一些抱团伴俗，或者是邻里相验、手腕相助的一些做法，其实就是互相救济的哈。那么一代又一代的一些乡老，他们口头也有传言说，越是风雨飘摇之年，越要心存善意，坚守一些互相帮助的这样的一些好习惯，这也是闽南就是一些民风民俗礼俗能够传承至今的一个问题哈，叫做礼不断人心，俗不散乡情，灾不丢本心。在无常的一些山海风雨当中，大家呢抱团的去互相帮扶，以这个民俗去凝聚人心，更好的去安定乡俗，互相扶持，互相救济，这个也是乡里乡情啊能够很好的去互助的一种好的体现。无论是在地，或者说我们漂洋过海到了海外，大家都能够充分的去感受到闽南人的这种抱团合作。很多闽南人漂洋过海一关难度啊，还有这整个过程，其实不管去哪里，你会发现闽南人就是很亲啊，去到哪些地方都能够找到我们的宗亲会啊，找到我们的一些同乡会，这些协会啊，这些社团，它起的一个作用就是互相帮扶、互相关怀的作用。有很多人初来乍到，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他没有地方住，没有钱，没有饭吃，都是依靠一些乡里乡亲的互相拉扯一把，才能够啊混得出来，也才能够就是平稳的过渡。所以这其中我觉得是充满了很好的一种慈善的人文关怀了。那闽南的族群我们知道，其实大部分都是晋唐衣冠南渡的后裔啊，先民也是跋山涉水，南迁拓荒，远离中原故土，来扎根到闽南的山海极地，开荒垦田，渤海求生，抵御风雨，世代耕耘，才能够得到万家安稳，一方热土，美好幸福的生活真的是来之不易的。历经颠沛流离，开荒不易，谋生维艰，先辈非常了解安稳这两个字真的是很重，他也来之不易，所以世世代代我们所谓的家风家训就有他的一个作用了，叫安身当念祖，立业必知恩。像我们的长辈常常跟我们说，一定要追踪甚远哈，就一定要念祖先的好啊，叫做光前裕后，也要更好的去庇佑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多做善事，与人为善，积善成德，方能厚德载物。当你成家立业之后，你要懂得感恩，要回馈乡里，回馈桑梓，要报效祖国。所以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灾难啊，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你看哪里都能够看到我们闽南人就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这种慈善文化也是比比皆是，这个或许就是我们很好的一种人文精神的一种传承。老一辈和后辈经常讲述我们先祖是怎么南迁来到这个地方的，勤俭兴家呀，耕海牧林的一些过往，所以家家户户都有一些所谓的我们的堂号，这些门匾依然还是有保留，也让这些时节它更迭成为了所谓的家风课堂，也让大家这种慈善的这种精神能够代代传承，让敬祖感恩、崇德向善的文脉不断地流传下来。以前呢还有这样的一些俚语俗语，叫做催苗某斗起某走啊，七个半某斗起某走，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原啊，清明祭祖，它是闽南人万家的一个根本，不忘先祖方有来路，才能够彰显闽南慎终追远的一种宗族团结的情怀。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叫裸听哀怕病啊，秋听哀修掉，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盛夏顺势拼搏谋生，在秋天的时候我们要顺时的修身守善，多做一些善事，这也是闽南人四时立身的一个核心准则。我们常说要积福，要惜福，要知福，要知恩图报，然后呢还要求得这个福报之前，我们必须要做很多很多的好事，积德才能够有福报哈。我常常说中原

热闹心要善，四时安稳福自来。中元老的心就善，四时安稳福自来。在一些传统节日，这个热闹它讲究的是不浮夸，人情往来存的是一番善心。善心呢，要从口德开始，就是我们要口出美言，和人相处的时候不要口出狂言，也不要恶语相向，要安分守德，平和向善，才能够求得福报，方得岁岁平安。闽南人还非常讲究哈，这个敬祖，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俚语俗语叫孙敬公妈栽敬狗亲，这个是恪守礼序的本源，不忘祖德，普惠众生，兼顾孝道，还有悲悯。其实这种悲悯，我觉得如果说讨论到形而上的一些这个世界的话，会比较遥远，但我们可以落在我们生活的当下，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有一些困难的啊，或者是处境遇到一些挑战的一些情况，不管是我们个人、家人、朋友或邻里，或者是陌生人，只要我们愿意伸出这个一双手去帮扶一下别人，好比像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我们走在路上有撑一把伞，然后别人在淋雨，我们也顺便帮别人撑一下伞，其实这种小小的微公益啊，也是一种福报呢。还有天时有消长，做人有分寸。好，我们常常说呢，这个人不能够善良过度，但是人也不能行恶。但其实所谓的善良过度，这个其实我觉得有另外一种说法，经常说什么人善被人欺，但其实这个说法呢还是有一些偏颇的。人还是要与人为善，因为你有了这个善良，它就是最好的一个资本。哪怕你短时之间，或者说你会感觉说，哎，你这个人一直很好，然后很善良，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回馈啊，感觉到很吃亏。但是我们老一辈也经常告诉我们，吃亏是福啊。或许当下没有得到福报，但是在后来，或者说包括我们的子孙，哎，他也能够因为你的善良而得到所谓的福报呢。所以善良是最好的啊，最好的品德，善良也是最好的品质。我们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去太过于纠结所谓的得失，善良总是没错的。天时有消长，做人有分寸，哈，这个我们是有一个比较辩证的一个看法来平衡这件事情。你比如说时节有轮回更迭，做人要知进退，谦卑顺天守礼，修身成事。和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彼此留一线，哎，日后好相见。人与人之间呢，不管是为人处事，我们要有留一个分寸，给别人一个台阶下，日后呢才好相见。哎，不要咄咄逼人，这样呢才不会让自己啊就是完全没有退路哈。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说不要做太绝，还是要留有一定的空间。而且人与人之间其实也没有所谓的那么大的一个仇恨了，不要像古代什么侠客的那种年代，说动不动就是动刀动枪啊，然后那种战乱时期啊，就有一些什么所谓的要怎么报仇这那的。其实现在我们在当下还是很美好的，所以不要因为一些小的事情而拘泥于一些事情，然后耿耿于怀，一直活在仇恨当中，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当下，我们的心态很重要。所以在中元节这么一个很特别的传统日子里，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思考人生的一个意义哈。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在当下的时候，我们要更加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向善向上正向的去思考一些问题，然后更加积极乐观的面对未来，创造未来。这个时间段呢，因为它是处在处暑啊初伏这个期间呢，有一些自然节律，所以它会有一些大自然的这种反馈啊，对人的冲击很大，它会让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人生顿悟，例如说顺应天时，居安思危，敬畏山海，农于劳作的乡土日常，它会孕育我们勤勉实干、敢拼敢赢，还有深耕实业的品格。当然它也会涵养我们敬祖孝亲，还有睦邻包容、知恩向善、悲悯宽厚的一些人文底色。从古代到现在，我们非常讲究人和自然要和谐相处。那么在处暑的时候，人的这个情绪，会比较有一些波动。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处暑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要止燥之节。初伏是什么意思啊？归静之时。在北方的处暑初伏代表的是气温转凉了，盛夏落幕了，不仅仅是物候的现象哦，包括我们人心态啊、思想啊、情绪啊，都要跟随这个大自然的变化去做一些调整。三伏天是酷暑的，天地是张扬的，万物是繁茂的，山海蒸腾，风雨多变，对应我们闽南人的这种生态，我们是很艰难的，因为要奔走于田畴、渔港、市井、乡野，用汗水去劳作才能够换来收成，要努力拼搏才能够成家立业。那么处在处暑啊，逢初伏，暑气收敛，阳气渐藏，天气渐入肃静，时序就由张扬外放慢慢的转向沉稳内敛。自然节律的这种转变呢，其实它也在教化一方人心，指导我们要怎么去做人，要收心，要守礼，要自省，要积善，要修身，要睦邻友好，完成从奋力打拼到崇德守善的季节心性的一个转换。闽南人先民都知道天人合一，我们无法违逆，所以我们就把节气更迭转化为所谓的乡土育人智慧，千年沉淀也是属于我们这方水土的人文底色。夏拼秋守，忙拼闲善，进能立业，退能修身。每当呢到处暑啊，还有伏尽秋林，闽南的乡村长辈都会借一些时节去告诫一些晚辈，告诉他们说热天爱打拼，秋天爱守德，山海趁年轻，良心趁一世。暖天爱打拼，秋天爱守德，山海贪好心，良心贪一世人。这句话呢流传千年了，既是我们闽南百姓顺应天时的生活信条，当然他也是晋江人啊，爱拼敢赢，崇德向善，城市精神最朴素最本源的一个民间源头。那么历经盛夏中年忙碌，台风汛期奔波劳碌，最近一个台风接一个台风不断的下雨，有的时候呢可能忙碌了一整年，结果下一场雨把你的这个仓库给淋了，然后进水了，一切就打水漂了哈，又要从头开始。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窘迫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乐观积极坦然地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抱怨。因为天时就是这样的，天气它是自然的一个现象，但是人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这个物候现象。在处暑初伏的时序转折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更加勇敢，我们要懂得收心、收身、收口，这些都是传统的修身礼俗。那么这套礼俗它没有繁复的仪式，没有刻意的雕琢，根植日常，顺应天时。你好比你骑着一辆车，开着一辆小车，好好的在路上行驶，但是因为天气不好，所以你的发动机泡水了等等，那么你的车抛锚了。遇到这么不好的一个天时和情况之下，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解决问题呗。就是一定要注意哈，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去抱怨或爆粗口，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口德它还会影响你的运势。如果你是一个乐观开朗豁达的人，那么你看待问题就会比较正向，你的运气也会往正面的去发展。如果你是处于一个比较暴跳如雷的冲动的一个状态，或许你在遇到倒霉事情的时候，我们说喝水都能够塞牙，这是什么呢？就是一件事情会接着一件事情，因为你情绪不稳定啊，你很冲动，或许你又会导致你一次又一次的这个不好的事情又会再次发生。所以我们说情绪管控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人一定要懂得修身律己，把这个气象的时序、时令、养生、人文修养、乡风文明要深度融合。在天时变化的过程当中，晚上不要熬夜了，不要看手机了，早点休息，休息好了就会有好的精神，也不会有一些起床气啊，不会浮躁。那么修心还有收心就是戒躁守稳。盛夏人心浮躁，诸事事先都要去争一个你死我活，入秋要褪去焦躁，收敛急功近利的心，要踏踏实实的去立身，要稳慎的去做事情，顺应天地的肃静之气，沉淀身心，踏踏实实的度过小日子。第二就是收身，我们说这个顺时养生哈，初伏还有处暑，秋燥初生，昼夜温差很大，这个时候呢要小心了，秋老虎啊，
它的这个余热非常的

还有初伏，刚好又是时逢今天中元，是我们农历的这样的一个行的时候。民俗讲究的就是和气待人，善于处事，以和为贵，少说是非，多存包容。时节热闹不浮夸，人情往来不生计。还有以温良的言语，谦和的姿态去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涵养一些淳朴的乡风，多一些问候，少一些抱怨。天时更迭也带动人心的转变，有的时候呢，当你感觉自己变好了，一切都会好。所谓的好呢，就是我们自己的状态好了，心情好了，身体好了，一切就顺了，对不对？三收的礼俗，它贯穿了生活的日常，不要怪天怪地怪父母，一定要怪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自己改变自己开始，真正实现天时变人心随，德行修乡风正，让这个节气智慧能够落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不管怎么说，敬畏山海，抱团共生，知恩向善，居安思危，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做法。那么我们个体要爱自己，要爱自己的身体，爱自己的心情，就要从我们的作息，我们的饮食开始调整。如果你一直践踏自己的身体，然后呢又是乱吃乱喝，然后又就是有不良的一些生活作息啊，每天都不睡觉啊，其实这个积累到后面也是对身体的一种肆虐。所以首先一定要爱护自己的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然后好的一个心情也能够带给你好的运势，一切就会很顺很顺很顺。Thank you.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

0: 叔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0: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17:0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全天整好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过日子呢慢慢分成了两种状态。有一部分人呢，凡事都得给自己提前规划好啊，日程就安排得满满当当，清清楚楚，就是给自己呢走一步啊，我们都得给自己呢安排好下一步。那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跟我一样比较顺其自然，没有什么规划能力，就是骑驴看唱本，且走着瞧吧。有些人说呢，规划能够让人心里面特别踏实，有些人就觉得说顺其自然呢，生活才会多出很多很多的惊喜。我们很难说出哪一种活法绝对更好，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你是擅长规划的人，还是更加喜欢顺其自然呢？可以说一说你在生活里属于哪一派，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两种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吧。
1: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陈杰说：“大事儿尽量规划，小事儿顺其自然。两种方式，我是掺和着来啊，就是两叉的来进行过日子，对吧？就是看一看，看心情啊，看事儿的这个大小，分轻重缓急。其实你还是有头脑。就真正像我这种没有头脑，就是他就是这个事儿应该让自己规划了。如果领导不让我写提纲的话呢，我是不想去规划。”微信当中的小林在节目当中说，我特别爱做计划，一旦事情呢脱离了安排，我的心里面就会有点慌，没什么底，没有安全感啊。这个我也能够理解，就有很多强迫症的小伙伴们，他们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没有在这个计划当中呢，按部就班的去做，然后就感觉说这事儿是不是要坏菜呀。我还记得有一个那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这个应该叫推理电视剧啊，悬疑电视剧当中有一个男主角，就有一个单元的男主角就曾经说过，我不喜欢有变化啊。虽然是个犯罪分子，跟咱们小林不一样是吧，但是也足以说明说爱做计划的人啊，就是希望一切都朝着自己的计划的方向去发展。吴航在节目当中说了，我特别喜欢顺其自然的去生活啊，少做一些长远的规划，因为有时候他老是事与愿违呀。我这边计划的好好的，然后他没按照我的计划去行事的话，我就觉得说我这计划都白计划了啊。过好当下每一天就行，确实生活当中的惊喜也好，还是顺其自然的那些快乐也罢啊，无论是哪一种活法，都没有说绝对的这个更好。那今天欢迎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你是一个擅长规划的人，还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就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啦，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
2: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

0: 首先来说一说，为什么不要轻易的给自己贴标签儿？
1: 哎，
0: 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多多少少是有点贴标签了。但是好在我们这个标签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不是给你很坏的心理暗示。其实很多时候呢，如果你给自己贴的标签不是那种积极正向的这种引导的话，很容易让自己呢在心理上产生负担。现在医学梗越来越泛滥，各种精神心理学名词也是频频的被人们用来给自己和他人来进行贴标签，比如说前额叶受损、动症、缺乏主体性、抑郁症等等。这些标签的问题就在于说模糊了真正需要的人，是吧？今天啊，我们部门负责人给我的工作压力稍微大点，我就说你损伤我的前额叶了，搞得我们部门负责的小姐姐经常问我你前额叶怎么了。我没损伤你前额叶呀，是吧？但是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我看到一个有腹肌的帅哥，我觉得他真的是帅到我的前额叶里了。你存在我深深的前额叶里，这才是真的影响到了自己的杏仁核。好，杏仁核哈。其实自我暗示呢越贴就越像，心理学有一个现象叫做自我实现预言。所以我就说嘛，应该给自己就说什么呢，我早晚会变成富婆。智者不如爱河，铁锅只炖大鹅，寡王一路硕博，本人终成富婆。我实现预言，这个就是感动老天爷。过年过节过生日啊，是吧，你许愿的时候自我实现预言，你知道吗？我建议大家就是你们许愿的时候别老许什么我中个100万吧，啊，来个小目标，来1亿吧，是你这蛋糕多少钱买的呀？你自己你心里你没数吗你啊，对吧？就是很多减肥的小姐姐几十块钱买一个蛋糕，完了之后你许几个亿的愿望，是吧？你200-300块钱买一个蛋糕，然后你许个几十个亿的愿望，别整这事儿，这蜡烛都不够放的。你就踏踏实实的，你许个健康啊，什么幸福啊，平安的，哪怕你许10万块钱，都可能都比10个亿要强啊，1个亿要强。所以说这个自我实现预言这个心理学现象，我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心理问题的自我实现预言特别准，就因为它这个目标特别小，很容易就 get 到了。但如果你这个心里面，你看你许的那些愿望动不动啊就中个1000万，中个100万，中个1个亿，这目标对于你来说你自己多费劲你自己不知道吗？是不是啊？这实在是太难了，你倒不如说你下个月我能让自己挣10000块钱，可能都比这个好容易达到。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自我实现预言，我建议大家无论在生活当中的哪个场景里面给自己许愿，你都许得稍微小点，是吧？你去菩萨啊，你庙里面你去拜拜，你也给自己许得稍微小点，别整那么老大。你功德箱里你塞多少钱，你烧几根香啊你啊，整得自己跟这个寺庙 VIP 似的，是不是？这个我们的这些帮你实现预言的这些菩萨们神仙们，他们有的时候其实也很忙的，你看你这给他画大饼啊，画上了，你这什么人没见过。所以希望大家这个自我实现预言从你自身的能力来开始出发，对不对？那多大嘴吃多大碗，那都是有数的。那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实力来进行评估。贴标签为什么这么容易按照你不好的标签当中去发展，就是因为这个标签贴的离你太近，而且呢距离你的能力来讲太容易实现了，所以你给自己贴上的这个缺乏主体性的标签之后，就会让自己下意识的主动的比如说不去表达呀，不去争取呀，或者往那个现象去靠啊，最后就真的活成了标签的那个样子。那 如果你给自己贴一个积极一点的啊，正向一些的，那目标稍微小一些的这样的一些标签，你是不是也很容易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1: 哎，
0: 就像我说的，别老给自己许什么几个亿、几百万这样的一些目标啊，你这一两万也行。哪怕你给自己许个愿望，我下个月让自己存2000呢。对吧，你这就很容易让自己做到啊！你给自己取一个每月存2000小能手。你这一下你看一年啊2-3万就到手了。所以这很容易让自己做到的这种标签啊，往自己的身上贴才是有用的。那遇到持续性的情绪认知或者是行为困扰的时候，最可靠的做法就是前往正规医院接受相关科室的就诊。心理学和医学的专业术语背后是严格的诊断的标准和复杂的临床评估，公众不应该仅凭网络上的这种碎片化的信息或者是几条所谓的一些自测清单就轻易给自己或者是他人贴上疾病的标签，也不要随意给自己定义，是吧？就是这个大饼这个问题啊，我特别想跟各位说，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女生少听，男生少画，不要给女生画，也不要给自己画。你知道你有时候你去这个精神科啊，去了解一下你就知道啊，很容易在精神方面出问题的是什么呢？就是女生总希望自己遇到的是真爱，也给自己定那么宏伟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让自己去实现，很容易让自己把路给走歪了。啊，就希望大家就有时候呢还是相信自己的实力啊，多做一些自己能够做得到的这样的一些标签的这种这个选择，给自己贴的都是一些积极和正向的，咱别整那些虚无缥缈的，完了之后呢还给自己整的啊，这个往这个病理上去靠了，这就有点的得不偿失了。所以说呢，现在网络上的这些热词啊，有一些并不是积极的正能量的热词，咱们就少沾边儿啊，让自己少往上靠啊，也是不可取的。

好的标签别往自己身上扣啊。那好的人呢，咱们也可以让自己呢多沾边，比如说多让爸爸带孩子，孩子会变得越来越好。很多男人啊不爱带孩子，但是你知道吗，你如果带孩子的话，你的孩子会更好。男人说别给我画饼了，我不往坑里跳。自己的孩子自己带啊，而且男生带孩子他是有科学依据，能够让孩子变得越来越好的。父亲的味道能够让孩子变得更聪明。美国科学进展杂志刊登的新的研究发现说，在婴儿大脑发育过程当中，婴儿闻到了父亲的气味与陌生男性相比，其脑电波同步性显著提升，可以直接促进神经发育。熟悉的父亲的气味可以让婴儿将他与安全感和愉悦感来进行绑定，激发婴儿的探索欲，支撑更加复杂的行为。研究者表示说了，新手爸爸应该主动的啊多一点的去陪伴你的孩子，通过嗅觉通路为宝宝来创造更加优秀的大脑的发育环境。

其实呢，这样像研究呢也是持续了许多年，耶鲁大学追踪了2000多个国家15年，发现说父�亲每天高质量的陪伴90分钟以上，孩子平均的智商可以达到104.3，明显高于父亲缺位家庭的96.7，想象空间和动手能力也会高出约20%。而且呢，当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呢，妈妈可能急于帮忙操办啊，解决问题，爸爸则是鼓励他说你自己再试一次。所以说这种适度的放手，逼迫孩子独立思考，抗挫能力和执行的这种功能啊，这种自然的成长状态是更好的。所以呢，新手爸爸啊也好，还是老手爸爸也罢，其实呢，父亲跟孩子在一起多相处的话呢，能够明显的降低孩子的这个攻击性，而且呢，还会让孩子更加的有耐心，会让孩子更加在成长当中获得快乐的激素的支撑和奖赏系统，而且呢，能够让孩子在父亲的味道当中啊，感受到这样的一些安全感和自己的幸福感。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就分享到这儿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你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人，还是一个擅长规划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就那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前的话题讨论时间，看看大家怎么说。

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在自己的身边啊擅长规划的能力的这种表现，还是做顺其自然的那个你。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这位叫做这个小易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以前总爱事事规划啊，现在也学会了很多事顺其自然。我对象就跟我说，人要轻松一点啊，别让自己呢就架在这个规划当中，就是走不出去。适当的让自己放放手，生活当中有一些随机的奖赏啊，也是不错的。哪怕是随机的打击，我们也可以让自己锻炼一下我们的这种应激的水平。这个应激的反应是不是？所以说有时候呢没有必要啊非得给自己呢做太严格的规划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也是放松了许多。微信当中的苏敏说，我规划的话呢只能管一部分，我就是属于那种三分钟热度啊，规划完了之后不一定去执行的那种。规划我爱，我是爱规划的，但是做的话就不一定能够让自己真的去实施了。很多事情就算计划好了也赶不上变化快，这是我的一个体会。微信当中的小吴啊，在节目当中说，我属于规划型人格，每周都会让自己列列清单，无论是工作的一些清单啊，还是自己呢在生活当中买点什么的一些清单，都会让自己给列出来。最后呢就是按照这个清单一件件去完成，一件件划掉，一件一件划掉的时候就感觉非常解压啊。包括我谈恋爱，我今天去哪家餐厅吃什么饭，吃什么菜，点了什么，我有时候都会让自己呢提前喜欢去罗列出来，这样的话呢会容易让自己在这个点菜的时候呢不用花太多时间去思考，让自己碎片化的安排好自己的这个生活啊，其实感觉也是很有掌控的这种这个底气的。所以说你看在我们的路上跟大家分享到这种规划也好，还是顺其自然的这种状态也罢，你看能够让自己呢自得其乐啊，其实才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的这种意义。

你是一个擅长做规划的人，还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小江在节目当中说了，工作的话呢，我是要认真做规划的，必须得认认真真啊，因为我是一个工作狂。生活的话呢，我就想让自己顺其自然，不想让自己活得太累，只有让自己呢劳逸结合，把工作和生活分开了啊，才能够在生活当中呢放松啊，在工作当中呢找到自己的这个拼劲儿。嗯，说的其实很好。人生呢本来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啊，有些人可能走得快一点，懂得规划，但是呢有些人可能也会想让自己呢随机去收获啊，把惊喜呢留在生活当中。不管你是走得稳还是走得自由，真正重要的从来都不是跟别人比较，而是说让自己一步一步走好属于自己的路啦。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3: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2: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3: 啊，看不见呐！
2: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0: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是一个喜欢做规划的人啊，还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是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

0: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大家都有哪些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感受到的自己的这个规划的魅力啊，是还是顺其自然的这样的一种悠哉的快乐。微博和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分享，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傅斌在节目当中说了，我的顺其自然不是摆烂，但是我老婆经常说我就是摆烂。那个我是怎么样呢，就是尽力而为之后啊，坦然去接受结果。规划的话呢，有的时候呢做事儿会让自己想想思路，但是你要说往大里规划的话，我一般很少规划。小江在节目当中说了，我那个顺其自然吧，不想让自己活得太累啊，因为对于我这种小人物来讲，我规划了也没啥用，我经常会看看我周围的这些房子呀，这些路啊该怎么规划，但是没人听我的呀。节目当中的彭倩说，凡事提前规划会让我有安全感，心里会比较的稳一些。比如说暑假吧啊，我就会规划我的一些行程，要去哪不要去哪，吃什么不吃什么，带孩子走哪条路啊，就是这些我都得让自己提前在心里面盘算好，是不会说临走了之后啊就是随逛的那种。微信当中的何俊俊在节目当中说，我规划的再完美，生活也是总是会冒出一些意外，慢慢的会学会让自己放平心态就对了。方丽在节目当中说，我对于未来比较少的做规划，因为我人微言轻。我人微年轻啊，抱着顺其自然的心态，边走边调整吧。其实成长也是一种学习，对我这种小年轻来说，我妈说我散漫惯了，其实也真的挺好的，天真浪漫的啊，就是足以说明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都是有人替你规划好的。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吗，说明说你为什么没有什么那个后顾之忧啊，没有什么前面的这样的一些忧愁啊，这父母都给你铺好路了，也是幸福的一件事儿就对了。行，下里面如果缺兄弟姐妹联系我啊，我愿意上门来给二老一起尽孝。节目当中的这个小慧在微信当中说，我也是喜欢在大事上做好规划，剩下的呢交给顺其自然，两者兼顾。我明白，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尽人事听天命的话，对吧？好了，在我们的路上大家都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吧，还是尽人事听天命的那一种啊，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这样的一种生存的模式，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模式当中找到最快乐的姿势。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来说一说你是一个擅长规划的人，还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畅所欲言，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恋爱脑都有什么样的典型特征呢？你是一个恋爱脑吗？恋爱脑，很多身处于恋爱脑的本人啊来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就是恋爱脑，反而会反呛你，你才是恋爱脑。但是呢，那些不是恋爱脑的人呢，也不会觉得说恋爱脑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说恋爱脑吃了亏之后，在网上来进行吐槽的时候，大家一分析说，哦，原来你是恋爱脑。所谓的恋爱脑，往往呢就是有这个一个人爱到失去自我的一种含义啊，会让人认为说你在爱情当中呢，你不是一个非常自主的人啊，不是一个容易让自己在爱情当中赚便宜的人，甚至让自己付出之后呢得不到回报的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在感情当中出现了以下的一些迹象，那么就要警惕自己是否是恋爱脑，可能会吃亏。

首先第一点，你是否是一个总爱黏着对方的人？一会儿发个信息，老公要抱抱，老婆要抱抱，这种恋爱脑妥妥的，明白吗？五分钟不发信息给对方的话，你就觉得很难受，你恋爱脑，恋爱脑。一旦陷入感情啊，便会把恋人当作是生活当中的唯一的中心啊。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心中唯一的 superstar。 内心的这个心甘情愿放弃自己的爱好社交甚至是工作啊，这个让自己呢抽了空就得跟对方黏在一起的那种啊，认为多陪对方一会儿对方就会很感动，实际上对方烦得要命，久而久之呢，自己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窄，喜怒哀乐完全被对方的态度左右，逐渐的沦为情感上的依附者。那么一旦对于对方无法满足自己的期待，便会陷入到痛苦与内耗当中，幸福感也会随之消散。第二个，沉迷亲密关系当中无法自拔，就是我前面说的那种啊，就感觉自己离了对方我就不行了。其实适度的亲密呢是可以来增进感情的，但是呢有的人无法把握分寸，为了与对方相处不惜推掉自己的一些工作啊，这个违背约定啊，甚至会出现迟到啊、旷工的情况，将个人的生活搅得一团糟。那么长期如此的话呢，不仅影响职业发展和人际关系，还会让这份感情失去平衡而变质。第三点就是过度的付出金钱啊，给恋人送礼物表达心意本是浪漫的事儿，但如果你陷入到了花钱换真心的这种错误，我觉得吧，其实也是一种美德。啊，怎么说呢，就是要珍惜这样的一些付出，大家不要去伤害这种人。谁要是在感情当中伤害那种愿意为你付出真钱的人，金钱的人，对，也是真钱的人，别怪我们一起谴责他。但是要注意啊，消费金额不要超出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啊，这样的话就会把浪漫变成是负担。当对方习惯了这种高额的付出，一旦你没有办法继续去满足，那这个矛盾呢就会大爆发啊。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还是在感情当中呢和这个金钱上的这个问题上，大家要学会的衡量好，是吧？那最后两点，一个是快乐单一化，还有就是过度的嫉妒和猜忌。什么是快乐单一化呢？就是说你陷入到恋爱脑之后啊，就会把快乐跟恋人绑定，一旦脱离对方之后，你觉得我自己就不快乐了，是吧？就生活毫无意义，那个陷入到迷茫和空虚当中。这种单一的快乐来源就来自于说，我看到了他我才觉得快乐，我看不见他之后，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失去动力了。这可不行，这样下去不行不行。过度的猜忌就不用说了呀，这种嫉妒也不用说了，是吧？他身边一旦出现了一些美女，你觉得说凭什么？身边出现帅哥，你会觉得说哇塞，不是我的这个情敌吧？所以无论是前任还是普通朋友，还是你在想说现在你这张嘴是不是亲过你的前女友，是吧？亲过你的前任，你这个手是不是拉过你的那些男朋友？都会引发一些强烈的嫉妒与不安。怎么，这个嘴亲过别人你就不亲了？这个手拉过别人之后你就不拉了？这个人之前跟别人谈过你就不谈了？不要过度的去猜忌，是不是？你想要的是这个人，放下占有欲，享受使用权，对吧？你自己跟他之间的这种关系，你们俩在一起这种幸福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不要去过度的猜忌，而且这种高压的相处模式只会消耗彼此的感情，引发无尽的争吵。当然我也见过有一些就是故弄玄虚故意找茬的，比如我的一些闺蜜啊，她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喜欢问问自己的男朋友，哎，你的前任啊怎么怎么怎么样，是吧？这时候他们男朋友也都非常识趣的说，你想喝什么你就说吧宝宝，你想要什么你就说吧宝宝，刚刚加入购物车的那个甩过来链接吧宝宝，今天不要让我非死不可行吗宝宝。所以
意，最后呢都让两个人身心俱疲啊。希望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围绕着这个爱情这个状态啊，能够时刻保持对对方的这样的一种适度的依赖，而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恋爱脑，没有办法去支配自己生活的这个小木偶。所以说呢，希望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啊，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爱情和快乐做一个适度的统一，而不是自己变成一个被爱情绑架的傀儡。好啊，路上跟各位说到这儿，不知道大家对于恋爱脑有着什么样的体会啊？我是希望各位在恋爱的时候也不要让自己失去理智，因为你知道爱情一阵风就像一阵龙卷风啊，无论咱们闽南歌的爱情一阵风，还是周董的那个龙卷风啊，他总是告诉我们爱情的一些不定性，就是万一这个爱情突然间没了，我们还有理智在，而不是说当爱情没了的时候，你的理智也随之变没了，那确实就有点惨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是一个擅长做生活规划的人，还是一个喜欢在生活里面顺其自然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赛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是一个擅长做规划的人，还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口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小何在节目当中说，我每次都是只要让自己做了规划，规划的再完美总是会冒出那么一点小意外啊，搞得我就想说，是不是因为我规划了被老天爷知道了，专门就拿我当靶子呀？所以我现在就不规划了啊，放平心态得了，我就顺其自然，可能还会让自己没有那么高的期望值。蔡蔡在节目当中说，我一开始喜欢顺其自然，但是这些年觉得说太顺其自然之后，就有点让自己呢，就是有点那个太过于自由了。不太有这种组织和纪律性啊，吃过几次亏之后呢，现在也学着让自己规划了，不能让自己就是手里头一点余粮都没有。罗倩在节目当中说，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快，但是做规划依旧能够让我心安。小叶在节目当中说，顺其自然过日子，但是我遇到机会就会抓住，大的机会还是会让自己去做规划的，只是不强求结果，把自己要走的路一步一步去规划好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确实有的时候呢，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认认真真做规划，也许我们给自己定的调子太高，期望太高，最后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落地去实行去拿到结果的话，可能确实也是让自己觉得比较的难堪。但是在遇到大事儿的时候，如果没有做规划，还真的就会像那个老话说的那样，机会只留给准备好的人啊，自己呢可能并没有好好去抓住这个机会，而错失了很多让自己大展拳脚或者是说能够让自己这个过得更好的这种跃迁。那希望我们大家在做规划的时候呢，可以让自己认真，那也希望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可以顺其自然啊，去这个拿到结果，或者是说不要让自己去强求结果的时候呢，也懂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享受自己的一些经历。小董在节目当中说，不太喜欢死板的规划，更加喜欢顺着生活的节奏去走，顺其自然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工种又要求会计划当日要做的事情，但长远的事，我真的都是顺其自然，让自己去来的。那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无论大家是奔波了一天也好，还是奔波了一段时间也好，有的时候呢把紧绷的心放慢一点，无论你习惯周密的计划，还是说偏爱顺其自然的这种状态，咱们的日子呢终归是要归于我们这种夜晚的温柔啊。所以呢，就像夜里面静静绽放的花朵，也不必让自己刻意的张扬，但是夜晚的到来也可以让自己计划一下这些从容的浪漫和自己在深夜的这些行程啊。无论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着规划的这个劲头，还是说有着顺其自然的这种快乐，都希望我们在机会来临的时候能够把握好，也希望在顺其自然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芬芳。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听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7。

0: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陆莎来跟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自己擅长规划的这个经历啊，或者是说还是顺其自然过日子的这种快乐，来说一说你是一个擅长做规划的人，还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呢？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大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廖哲说，顺其自然不等于让自己躺平，该努力的时候呢，我是一点都不会松懈的啊。但是呢，我不喜欢卷，卷就不行了。雷涛说，我短期可以让自己做规划的，但是人生路还长，很多时候呢，你规划的太远，他也未必能够让自己按照规划去做，所以呢，有的时候也会让自己顺其自然。人心说，我喜欢做规划，但是不会死磕计划，变化来了之后再调整一下自己的规划。宋爷说，完全顺其自然派的人就是我了，很少会去焦虑未来，专注眼前的生活也很重要。逍遥在节目当中说，我年轻的时候偏爱规划，但是经历多了之后就觉得其实顺其自然的快乐也是挺好的。爱规划的时候呢，喜欢自己跟别人较真儿，但到最后较来较劲儿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很多人已经不爱你了。所以呢，更多时候呢，感觉自己顺其自然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加可爱的人吧。规划太多，让自己呢按部就班的去做这样的事情不太适合我。好了，路上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一下我们的经历，来说一说你是一个擅长规划的人，还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一起说一说你的选择。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一下。首先来说一说，科学家讲了 AI 伴侣是社交垃圾食品。AI 伴侣或月伴。

伴侣越孤单，越陪伴越孤单呢。尽管 AI 伴侣永远在线，永远回应，不会因为害羞而不语，但是来自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给出了警示：入手 AI 伴侣前，请三思。一思，二思，三思。科学家发现 AI 伴侣越陪伴，用户的孤独感反而可能会越深。科学家将 AI 伴侣比作社交垃圾食品，它可能会带来短暂的满足，却缺乏长期的滋养情绪与幸福的能力。只有那些因为热爱科技、乐于体验前沿技术而自豪的用户，才会从 AI 伴侣当中得到幸福感。而真正拿 AI 当伴侣的，反而幸福感会迅速的下降，而且呢，动机越强，幸福感会越低。如果再向 AI 倾诉敏感隐私，那么情绪体验甚至会更差。因此，科学家建议说了 ，AI 伴侣应该设定使用的限制，或者说引导用户转向真人交流，同时加强公众对于潜在风险的认识，来帮助到人们在科技便利与真实的情感之间找回平衡。

0: OK， 我们的路上的生活大爆炸在整点之后来跟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热搜话题。盼头是最实用的焦虑减药啊，就是当代人需要精神布洛芬，
1: 哎，
0: 来治愈自己。你可能有的时候呢情绪要加分啊。美国的休斯顿大学临床心理学家发表在美国行为疗法杂志上的一项追踪发现说，希望感越强的人从焦虑当中恢复的就越快啊。首先就是说什么呢，拽自己往前看，不卡在说啊我当初要是什么什么这种死循环里，千万别让自己做一个祥林嫂。第二点就是用期待感来中和糟心事儿。我们心里面装着啊，比如说周末那顿火锅得多好吃，我明天吃盆水煮鱼我得多幸福啊。眼前的憋屈不在于说炒股的崩盘，而在于对于未来的推动。第三点就是推动自己动起来，不光是想着先做一件小事儿啊就能够跳出来这种越想越慌的这种漩涡啊，其实可以让自己呢动起来，是不是别在漩涡里面乱转，让自己呢养一些盼头啊，比如说设置一个小盼头，明天早上让自己喝个咖啡。哎呀，我就在想，为什么我有时候减肥让自己特别的难过，有的时候又特别有动力，可能就是因为我晚上有时候没有吃饭，我就期待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天赶紧亮吧，我赶紧吃吧，就期盼着我第二天早上终于有饭吃了。我这种盼头啊，让我觉得我早上起来喝的第一口奶，吃的第一个鸡蛋，我都特别的幸福，热泪盈眶的那种，我终于有粮食吃了。我怪不得有时候减肥就痛并快乐着，可能是这种感觉啊。第二点就是说什么样的盼头呢，把大目标拆碎啊，就是别说找工作，就是这周简历改一改，万一找着工作了呢。
1: 哎，
0: 还有就是说写这种完成清单，就是回头看看自己走了多远，我都完成了哪些事儿，我真是棒极了我。你这样去想啊，可能就会让自己更加有动力了。所以说凡事啊，给自己呢充满了盼头之后，你会发现生活存在了希望之后，自己就没有那么的讨厌了。

0: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研究发现，周中的三天最容易被记混，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周一到周五啊，这个记忆呢，其实，你会发现，就周一到周五的记忆最深刻。
1: 哎、
0: 今天星期一一定不会错，今天星期五，哦耶，一定不会错。你是不是也经常搞不清楚今天星期几呢？来自美国的林肯大学研究发现说，这种啊时间混乱感其实非常的普遍，根源就在于说七天周期的生活方式固化了对于工作日的认知。人们对于周一和周五的记忆是最深刻的，前者呢无关无聊和累，后者无关自由与聚会，心理标签鲜明。而我们的周二周四啊周三这几天就比较的缺乏典型的特征，非常容易记混啊、你说周二你有什么特点？你前虽然着周一，后你着不着周五？周三就更不用说了，前面一个周二，后边一个周四啊。周四你前面离周一那么远，你马上你后面还有一个周五呢，你没啥好说的。所以研究测试显示说了，参与者对于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反应啊，发现说就周一到周五这两天的反应是比较迅速的，是周三的两倍。研究者认为说，我们对于工作日的认知更多取决于它与周末的关系，而非它本身是第几天，这正是周中这三天最容易被记混的原因。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怎样的这个关于生活的一些选择啊。你是一个善于规划生活的人，还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互动啦。

是一个擅长规划的人，还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小韩说了，对待目标我会认真规划啊，对待工作我也会认真规划，但生活当中那些不是特别重要的事儿，我会选择让自己顺其自然。小诗在节目当中说，天生不爱做规划，走到哪儿就算哪儿吧，觉得顺其自然还是自己生活当中最好的一种自在。温健在节目当中说，以前一味的喜欢顺其自然，现在明白啊，适当的规划生活更有序才是最好的。康丽在节目当中说，短期是可以让自己规划的，人生长嘛，路漫漫，很多时候还是可以让自己顺其自然。小庄在节目当中说，分事儿吧，严肃的一些问题，工作上的一些事儿，就应该让自己严格的规划好。出去玩这种事儿，其实顺其自然就好了。可以做一些简单行程上的规划，但是呢，这个随遇而安啊，遇到什么样的风景，就让自己去欣赏怎样的风景。沈俊说，规划会给我的生活兜底，顺其自然也会给我的生活寻找乐趣。小葛在节目当中说，不管是规划还是顺其自然，自己过得舒服是最重要的。努力规划的过程，其实也是我努力让自己选择更好生活的样子。至于结果怎么样嘛，那就顺其自然吧。确实啊，仔细想一想，规划和顺其自然呢，从来也不是说对立的两种生活方式啊。认真的规划是咱们对待生活的底气，学会顺其自然呢，也是我们和生活和解的智慧。做好当下可以掌控的，坦然接纳这些无法预料的。不管你是喜欢提前规划，还是偏爱顺其自然，适合自己节奏的活法，也是最好的生活底气。无论我们习惯周密的规划前路，还是选择顺着自己的际遇去顺其自然，生活从来都不是一条歇斯带这个路线的这种模板，而是说呢，自己在计划之内，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些不同的奔赴，意料之外的相逢，一路走过的点点滴滴的光景，拼凑成了我们和这个世界相遇的每一帧画面，也不必执着于非要活成哪一种模样，而是认真的感受咱们这个人生路上啊，每一刻生活当中最好的馈赠。所以呢，也是希望各位能够拥有规划人生的底气，同时也可以让自己在顺其自然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豁达。好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
1: 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
2: 从明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贵阳举办。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
1: 明天24时，国内成品油将开启第17轮调价窗口，油价上调的概率较大。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3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33元。
2: 明天，经过专家推荐和网络投票产生的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将在新疆乌鲁木齐正式发布。
1: 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将于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怀俄明州举办，多位全球主要央行官员将出席活动。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者谁，在我嗓音。
8: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9: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0: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11: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2: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 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5: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4: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6: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4: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3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7: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4: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

0: 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1: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3: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5: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1到7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1到7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6: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7: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6: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3: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8: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9: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8: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9: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1: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0: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林表示，
11: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13: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十条，再加上两个用电的，有十二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

0: 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1: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2: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
3: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4: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5: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6: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8: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7: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0: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

0: 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3: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9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9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5: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4: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1: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

0: 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张浩森、姚玉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和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估算，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今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通过专家研判，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显示，吉隆口岸上游尼泊尔境内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辖区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高位冰崩，冰崩铲刮沟道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持续下泻演变为泥石流后冲击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伤亡。因此此次灾害与去年西藏吉隆口岸78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成因不同。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屑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辖区、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 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据尼泊尔武警方面27号通报，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289人。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洪水、供电和通信。目前灾害救援工作正在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1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2人，已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我们的记者正跟随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力量在奔赴吉隆县的路途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刚刚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6: 目前我和同事李阳2人呢，正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呢，是乘坐2辆大巴车向这个吉隆镇进发。上午9点半左右呢，我们是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出发，全程呢是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预计是今天的晚些时候陆续抵达灾区。面对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储备充足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8人，先遣队呢是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禀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 与这个三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7: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吉隆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
8: 你好杨畅。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哈。那么在国家级搜救救援力量方面，中国救援队111人是今天早晨8:26乘坐包机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呢通过地面交通工具赶赴一线，在今天下午2:28是抵达了吉隆县吉隆镇前置集结点。那么在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刚刚我的前方同事江小晨也提到了，他正在跟随中国安能在这个奔赴这个受灾区域的这么一个路上。那么中国安能呢，一共是组织了专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那也携带了许多的这个重型装备，奔赴灾区开展救援。那么在中国电建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多批次工程地质专家队伍携带了工程机械赶赴吉隆，开展河道风险研判、边坡监测、道路抢通技术支撑。那么在军队武警力量方面呢，今天早上8点多，西部战区空军派出一架运20运输机，那么是在10:30左右抵达了某高原机场，西部战区指导组同机前往，抵达后奔赴吉隆镇，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联合救援。那么今天中午12点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了2架直升机执行搜索搜救工作，机上携带医疗和救援设备等。那么首批2架目前已经抵达了灾区上空。另外呢，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救援力量也已经奔赴抢险救灾一线。我们目前与各方救援力量进行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的道路中断，同时呢受到这个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呢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所以大型的这种重型的这个装备啊，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江小晨也提到了啊，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水面在不断扩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各方救援力量可能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另外呢，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其中第一批1300件棉衣已经于今天上午的10:17到达吉隆镇。第二批3510件棉衣是在今天下午1:10运抵吉隆镇。那么相关的进展，我们还将继续为大家关注。杨畅。
7: 好的，周一帆。昨天傍晚，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9: 好的，杨畅。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说，它是一个鸭字。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是4000多米的山峰。 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他告诉记者，昨天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

0: 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巴掌大小的冰块。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 整个冲走了。杨畅，
1: 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0: 嗯，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 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穷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昨天晚上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今天凌晨1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 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赶每凑合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布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好的，任梦岩。
2: 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26号18时18分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察、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
3: 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
4: 好的，杨畅。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从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所有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的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 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洪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随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正在又起飞了，开展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煤油、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 光电调舱、红外调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救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洪坤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 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

0: 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察无人机也在发挥着作用。那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八人先遣组携带这个通信侦测装备，已经于今天凌晨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了这种卫星便携站，还有侦测无人机，还有这个三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验测体实施这种航拍测绘与三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验测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还有水流流速这样的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员介绍，排除上游验测体险情呢，是当前的首要的任务。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验测湖，目前他们正在研判验测湖对于这个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此外呢，我也从这个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的这个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部的交汇处附近是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截止到今天上午，估算的水量是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是处于漫溢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这个水会入湖，所以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呢，水利部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这个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杨昌。
1: 好的，谭震。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来听专家的分析。
2: 冰湖溃决
3: 确实是危险，但是这次事件它不是冰湖。
4: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3: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4: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3: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屑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4: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气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3: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5: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3: 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4: 自然资源部介绍， 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3: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1: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物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6: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也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5: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7: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就 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5: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三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度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潮？度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产业新业态越来越多了？
1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细。

杨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是告五人2020年推出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运气来的似有若无》。整张专辑在民宿改造的录音室完成录制，抛开商业化的流水线的制作，把各种情绪全部写进歌里。那么这一期节目我们开启专辑的上篇，走进都市男女的情感切面。首先带来《丑人多作怪》。不敢去

带着松弛的摇滚律动，丑人多作怪，也是撕开了亲密关系当中敏感多疑的一面。很多时候争吵不全是不爱，而是内心安全感的缺失，才会生出许多的猜忌。这首歌曲是比较坦诚的摊开感情当中不体面的小心思，戏谑又写实，作为专辑的开篇，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他们的情感叙事当中。下面的这首《微微》是一首很有现实洞察的作品，歌词叩问自我关于世俗的评判，自我的伪装。

0: 在人际关系里面，常常会用人设来伪装成别人期待的模样。告人用交替的双主唱人声，唱出了普通人的虚荣跟自省。编曲也是比较克制的，不去渲染情绪，留给了听众更多的思考的空间。
1: 失去的

同样一个你，这首歌曲诉说感情里的落差，热恋跟平淡之后看见同一个人的不同的模样。爱不仅是初见时候的闪闪发光，也包含接纳对方褪去光环之后的真实样子。当然这样一首歌曲旋律线条也是比较温柔的，全情细腻的声线把爱情从梦幻拉回烟火的现实。杨晨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分享到来自告五人2020年的运气来的若有似无这一盘专辑。下面是专辑当中极具氛围感的抒情摇滚，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在这首歌里听见自己在一座城市遗失一段感情的经历，城市越大，离别越显得安静无声。专辑里面的唯一是这一张专辑出圈度最高的曲目，反复的拷问到底什么才是爱情里的唯一。

很多人循环这首歌，正是因为写出了亲密关系里面那份不确定感，直白戳中很多人的情感软肋。运气无法掌控，但可以守住自己来时的方向，就算重新出发也不必迷茫，不必彷徨。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运气来得若有似无》。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

0: 般的幸福就在舌尖。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20: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时即嗜血，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20:30。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2: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

0: 豆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北京时间21: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请听儿童剧《雷锋牵着我的手》第1集。
3: 时间2023年3月3日星期五，地点雷锋小学5年3班课堂上，人物认真讲课的老师，认真听课的同学们，还有认真溜号的余欢。

0: 解开，再没什么能抵挡我麦斯邪神的力量。余欢，加入邪神家族吧，我们一起统治这个世界，让所有的人类为我们服务，接受我们的差遣。
1: 麦斯，你不要做梦了，我余欢绝对不会和你同流合污的，我要和你战斗到底。
2: 那我们走着瞧。同学们，每年的三月五号是什么日子呀？
3: 雪雷锋日！
4: 雪雷锋日！
2: 正确。还有一个问题，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多少周年呢？
1: 同学们太棒了，完全正确！我们呀都应该向雷锋学习，尤其是我们雷锋小学的同学们。我们的校史墙上，现在还挂着雷锋在我们学校当校外辅导员时的照片。雷锋不过是普通的人类，我要让你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王！我要猎杀太阳。
5: 要让黑暗与毒气笼罩这个世界，麦斯，我要打败你！哈哈哈哈哈！
1: 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也敢口出狂言？我要让这个世界充满邪恶的力量！
0: 谁能帮帮我？

0: 于欢，
1: 于欢，老师叫你呢。
2: 啊，老师，
0: 又溜号了。我讲什么呢？
2: 雷锋。
0: 还好，留了一丝元神在课堂上。同学们，于欢的太爷爷曾经担任辽阳兵役局政委，雷锋就是在于欢的太爷爷的帮助下才圆了参军梦。
3: 哇，好厉害，太厉害了吧。
0: 于欢，你一定听了很多雷锋的故事吧？
2: 嗯，总听。太爷爷家墙上现在还挂着雷锋的照片呢。
0: 那你的家长有没有要求你好好学习雷锋啊？
2: 当然了，在我们家，我爷爷要学雷锋，我爸爸也要学雷锋，到了我这辈儿还要学雷锋。都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是该换换样了。我想学航天英雄。
0: 学航天英雄好啊，可是航天英雄也是在雷锋精神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呀。航天英雄们爱岗敬业，努力进取，把祖国的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上，这些也都是雷锋精神的体现呢。雷锋精神就像源头活水，可以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提供动力，提供方向，提供勇气。于欢，看来呀，你真要好好体会体会了什么是雷锋精神。
2: 哦，
0: 你先坐下吧。毛豆豆
1: 到。
0: 你来把这篇雷锋小故事给大家读一下。
1: 好。雷锋小故事。有一天，雷锋叔叔正在路上。
3: 雷锋，雷锋，耳朵都磨出茧子了。
4: 看，这就是我们故事的主角于欢。于欢啊，是个很聪明的男孩，学习成绩很好，就是有那么点小叛逆。他最要好的朋友啊，就是他的同桌毛豆豆。于欢的爸爸和毛豆豆的爸爸是战友，两家住在部队大院同一栋楼里。于欢和毛豆豆从小一起玩到大。今天是周五，学校只上半天课。中午放学的时候，于欢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往外走。在走廊上，他看见了一位解放军叔叔。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解放军叔叔看起来满脸疑惑。
5: 解放军叔叔好，
6: 解放军叔叔好。
7: 同学们好。
8: 解放军叔叔再见，
9: 解放军叔叔再见。
7: 哎，再见。哎，小同学。
2: 解放军叔叔好。
7: 国死哪里了？
2: 啊，你说什么？
7: 啊，我想问一下，这是哪里了？
2: 这里是雷锋小学啊。
7: 雷锋小学，不是向荣小学吗？
2: 解放军叔叔，你也看过我们的校史墙了？没错，我们小学以前叫向荣小学。
7: 那怎么变成雷锋小学了咯？国所该嘞？怎么我一出门，一切都不一样了嘞？
2: 这个人身上穿的是老式军装，可这也太老了吧？好像是我太爷爷那个年代的。哎，这个解放军叔叔看着好眼熟啊，南方口音，身高，长相，他太像雷锋了。
7: 小同学，小同学，
2: 叔叔，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雷锋。
2: 雷锋？
7: 是啊。
2: 你真的是雷锋？
7: 对，我就是雷锋。刚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一跨过门槛，学校里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2: 一跨过门槛，一切都不一样了。难道是穿越？雷锋穿越了？不可能，这也太离谱了吧！哈哈哈，我差点就被你骗了，一定是电视台偷拍。说吧，镜头在哪儿？在哪儿啊？
7: 什么镜头啊？
2: 快说，镜头到底在哪儿？快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们了。
7: 小同学，这没有镜头。而且你说的话我也听不懂，你带我去找你们的老师吧，或者啊，对，你带我去学校机房，我要给部队啊打个电话。
2: 这也太像真的了吧，你不会真的是雷锋吧？
7: 小同学，我真的是你们的校外辅导员雷锋。不过，现在我也有些不确定了。
3: 不会真的穿越了吧？
1: 雷锋，你仔细给我讲讲，都发生了些什么？
7: 我刚刚在给5年3班的同学上课，下课铃响了，我一走出教室就发现眼前的一切都变了。向荣小学的教室那明明是一排平房，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子就变成了楼房，还有操场，同学们的衣服，包括同学们，总之一切都变样了。
1: 那我问你啊，现在是哪年几月几号？
7: 1962年6月1号儿童节了。
1: 错，今天是2023年3月3日。雷锋，你穿越了。
7: 穿越？什么叫穿越啊？
1: 就是像坐时光穿梭机，一下子就去了未来。
7: 啊！
1: 雷锋，你听我说，你穿越到了61年以后，这里是21世纪。
7: 这怎么可能呢？
1: 嘘，你别喊，这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5: 余欢，
1: 毛豆豆，你吓我一跳。
5: 解放军叔叔好。
7: 你好。
5: 余欢，你跑那么快干什么？我们要一起回家的。
1: 豆豆，你看他是谁？
5: 解放军叔叔啊。
1: 你好好看看。
5: 哦，我知道了，你哥哥。
1: 我告诉你，你不许叫啊。
5: 哦，
1: 他是雷锋。
5: 雷锋？你们在玩 cosplay 啊？别说，真像。
1: 不是 cosplay， 是穿越。雷锋穿越了，他真的是雷锋。
5: 切，又骗我，没劲，赶紧走吧。到了家里还要给我妈妈打电话的。
1: 豆豆，是真的，雷锋真的穿越了。要是我说谎，就让我长大当不上航天员
5: 啊！他真的是雷锋，雷锋。
1: 余欢，你干啥？
5: 小声点。
7: 我确实是雷锋。
1: 哎，别喊，千万别喊，这事儿不能让别人知道。
5: 为什么不能让别人知道？这是大好事儿啊！雷锋叔叔，欢迎你来到2023年。
1: 哎呀，什么大好事啊？穿越这事儿也太奇怪了，可以说是超自然现象。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还不把雷锋当成怪物？
5: 哦，对。也可能当成外星人。
1: 反正这事儿不能声张，我要帮雷锋保守秘密，我要保护雷锋，他就像我的家人一样。
5: 他也像我的家人一样。
7: 小同学，谢谢你们，可是我……
1: 雷锋，你是想穿回去还是想留下来？
7: 我对2023年充满好奇，可我是军人，要按时归队的，我要回去。
1: 好，那我们就想办法送你回去。
5: 怎么送啊？
1: 雷锋，你说你是从5年3班的教室走出来时穿越的？
7: 对呀。
1: 那我们就再走一遍教室门，看看能不能穿回去。
7: 要的。
1: 走。
7: 要的。
1: 穿回去。
5: 对。
7: 要的。
1: 走了100遍了，看来这个方法行不通啊。
5: 哎，我妈妈最喜欢看穿越小说了。我妈妈说，穿越来的人都有要完成的心愿，心愿实现了就能穿越回去了。
1: 是吗？
5: 对呀。雷锋，你有什么心愿是必须在2023年实现的吗？
7: 我没有。
5: 哎，那怎么办呀？
7: 哎，这附近有部队吗？不管走到哪，部队是我的家。
1: 我爸爸和豆豆的爸爸都是军人，但是我们不能帮你联系部队。
7: 为什么？
1: 因为你会暴露啊！你要说你是雷锋，接待你的人非吓傻了不可。眼睛瞪那么大，嘴巴张那么大。现在不是1962年，现在是2023年，现役部队里可没有雷锋这个人。
7: 2023年，我应该83岁了，是个老人了。不知道我还活着没有？
5: 你
1: 记住，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你是雷锋，会被当成疯子的。
7: 为什么嘞？
1: 因为你太有名了，中国人哪有不知道雷锋的？
5: 你是全国人民的榜样，影响了几代人呢。
7: 啊，
6: 谁还在那玩呢？放学回家了啊！
1: 知道了，张爷爷，我们马上就走。
3: 雷锋，要不你先跟我回家住几天吧。
7: 去你家？
3: 嗯，部队上有任务，我爸去执行任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妈是个翻译，临时出差去非洲了，周一早上才能回来。正好，你就去我家住吧。
5: 于欢，你忘了，这几天你要住我家的，我们两家互相帮助，这是传统。
3: 我知道，可雷锋怎么办？
5: 那怎么和我妈妈说啊？怎么和你妈妈说啊？
3: 嗯，你放心吧，我自有妙计。
7: 于欢，豆豆，2023年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就麻烦你们了啊！
3: 哈哈哈，我捡到雷锋了，我捡到雷锋了！
5: 嘘，小点声，于欢，别让别人知道。
3: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用鼠标点这个。
7: 哦，是这样吧？
3: 对，这样就打开网页了。你真棒！我去开门。谁呀？
9: 外卖到了。
3: 谢谢叔叔。外卖到了，吃饭吧。
7: 这些吃的，就是刚刚你用手里的那个
3: 手机。
7: 啊，对，用手机交的。
3: 对呀。有手机，有网络，什么吃的、穿的、用的都能给送到家门口。
7: 这太不可思议了，这里的生活是我想破了头也想不出来的。哎，于欢，吃完饭你继续教我用电脑好不好？
3: 好啊，我们先吃饭吧，我饿死了。
7: 好啊，吃饭。
10: 中国空间站是我国界。
3: 快看，中国空间站，我们中国人已经飞去太空了。看，中国航天员，我长大了也想当航天员。
7: 那是五星红旗。
3: 你怎么哭啊？
7: 太了不起了，中国人太了不起了。
3: 哎呀，要是我穿越，我也会这么激动的。太爷爷总给我讲战斗故事，讲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太爷爷说，中国人的血汗不会白流的，中国也会越来越强大。
7: 你的太爷爷也是军人？
3: 嘿嘿，我太爷爷可是你的老熟人，你等着。看我太爷爷的照片。
7: 这个老人家，我看着好眼熟啊。
3: 你再仔细看看。
7: 哦，这，哎，这不是于政委吗？于兴全政委。
3: 没错，知道你为什么会遇见我了吧？缘分。
7: 你是于政委的重孙？
3: 可不就是。哎
7: 呀，你这个小家伙，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叫我爷爷哦？
3: 切，别占我便宜，你看看你这样子，说是我哥哥还差不多。
7: 哟，不高兴了？哎呀，好好好，我不说了。
3: 那我以后就叫你峰哥吧。
7: 好啊。于欢，于政委现在得90多岁了吧？
3: No， 我太爷爷今年正好100岁。
7: 于政委100岁了？于政委活到了100岁了？
3: 嗯，长寿老人。
7: 没有于政委，我穿不上这身军装。每次部队休假，我都会去看望于政委，在这个时代，我也想去看看他。哎，于欢，我想去看看2023年的于政委。
3: 好啊，我带你去。我太爷正在干休所，我们明天就出发。
7: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那我这样出现，会不会吓到于政委啊？
3: 是啊，可千万别吓着我太爷爷。要是把太爷爷吓个好歹，我爸非要了我的小命不可。
7: 那能不能让我远远的看一眼，让我给他老人家敬个礼？
3: 让我想想，谁呀？谁呀？
5: 我是豆豆。
3: 哦，
5: 于欢，我妈妈来了
3: 啊。
9: 欢欢呢？豆豆说你哥哥来了，你不去我家住了？
3: 阿姨，这是我峰哥。
9: 哎呦，好清秀的孩子。
7: 啊，您好。
9: 哎，你们怎么叫外卖了？来来来，吃阿姨做的饭，外卖哪有家里的饭好吃呀？
3: 谢谢阿姨。
9: 哎，欢欢呢？
3: 啊，
9: 你哥哥要来的事儿怎么没听你妈妈说过呀？
3: 那个，我哥也是突然袭击，我妈不知道。
9: 哦，那你要告诉妈妈一声，我呢也给你妈发个微信啊。
3: 阿姨，我发完了。哦，非洲和我们这有时差，妈妈又忙，她不一定什么时候回复呢。阿姨，你不要着急呀。
9: 好。
3: 阿姨，峰哥明天就要带我去干休所看太爷爷，有他照顾我，你就放心吧。
9: 这干休所挺远的，我开车送你们去吧。
3: 不用，哥哥带我坐公交，绿色出行。
9: 那好吧，不过你们要注意安全啊。
3: 嗯。
11: 哎呀，妈妈你快回家吧，我在这玩一会儿。
9: 哎，豆豆，你别推妈妈呀。
11: 你快回去吧。
9: 好好好。欢欢呢？
3: 嗯，
9: 有事儿来找阿姨啊。
3: 嗯。
9: 哦，对了，还有那个饭菜要趁热吃。
3: 嗯。
2: 于欢，你过来
3: 干嘛？神神秘秘的。
2: 你真把雷锋来了的事儿跟你妈妈说了？
3: 我和妈妈说，峰哥来了，我堂哥叫于峰。
2: 啊，这么巧？
3: 这件事儿太复杂了，我现在还不能把真相告诉妈妈。等周一妈妈回来，如果雷锋还在这儿，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他。
2: 哇，你想得好周到啊！
3: 我们已经五年级了，是大孩子了。
2: 对，我们得让大人知道，我们不是啥事儿都找妈妈的小孩了。
3: 嗯，走，吃饭去。
2: 我还带了好多好吃的呢。雷锋。
7: 啊。
2: 这个是薯片，这个是雪媚娘，这个是跳跳糖。你先尝尝这个薯片，可好吃了呢。给。
3: 蜂蜜味的，确实好吃。
7: 薯片？
3: 嗯，土豆做的，要不要来一片？
7: 要得噻。
2: 怎么样？
7: 嗯，好吃。
2: 给我拿一片。
3: 好嘞。
2: 刚刚你们说要去看太爷爷。
3: 嗯，
2: 那你们知道怎么走吗？
3: 当然知道啦，一路车坐到终点，再换成九路车就到了。我妈妈给我留了个旧手机，里面有导航，走不丢。
2: 嗯，我觉得雷锋需要换一身衣服，他这身老式军装太引人注目了。
3: 对，我去找衣服。
2: 雷锋。
7: 哎，
2: 穿越过来之后什么东西给你印象最深？
7: 那可太多了了。你像汽车啦，电视啦，电脑，还有手机啊。对，最让我羡慕的是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对，电子书。那么一个薄薄的小东西啊，哎，里面竟然藏有一座图书馆呢。
2: 那可不是嘛。
7: 哎呀，我真想立刻回到1962年，把这一切啊告诉我的战友。不过他们肯定说我在吹牛喽，在发白日梦。
2: 他们呀肯定不相信。
3: 雷锋，你快试试，这是我爸爸的衣服。
7: 这衣服有点怪吧。
3: 这个是帽衫，这个是牛仔裤，女生请回避。
2: 哦，好。
3: 豆豆，出来吧。
2: 哎呀，好帅呀。
7: 裤腿有点长。哎，家里有针线吧？
3: 不用缝，挽起来就好了。
7: 挽起来看着不整洁不？
2: 雷锋果然是注意形象的，我有办法。于欢，手机。
3: 哦。
12: 裤腿长了别再用针缝了。
13: 今天教你卷裤诀，
14: 骚呢。
13: 首先告诉你们，
7: 好，我试试看。
3: 这里卷一下，对，那里再卷一下，对对对。
7: 怎么样？
2: 再把这个棒球帽戴上。
7: 要的。
15: 哇，好帅啊。
5: 看上去和街上那些小哥哥没有任何区别。变装成功，我们照张相吧。
14: 好啊。
7: 这天都晚了，照相馆关门了吧？
14: 哼哼，看这里，三、二、一，小猪肥。
7: 这手机还可以拍照啊，
14: 还可以录像呢。
5: 最重要的功能还是打电话。明天我留守，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14: 好。
15: 来了来了，车来了，车来了！
7: 大爷，您先上车了。这个行李箱啊，我帮您拎。哎，
16: 谢谢。哎，好孩子啊！哎，
3: 雷锋，给耳机，塞耳朵里的。
7: 啊，哎，这是什么歌啊？
3: 孤勇者，好听吧？
7: 嗯，蛮奇怪。哎，
16: 孩子们啊，你们俩。是哥俩吧？
3: 对，爷爷，他是我哥。
16: 这孩子，一看学习就好。上高中了吧？
3: 我哥可牛了，他写的文章都登过报纸的。
7: 我是成年人类。
3: 可看上去，我们俩的确是一个大男孩带着一个小男孩。哎呀，就别不高兴了。呀，峰哥，你快看！
4: 各位小听众，要想知道于欢看见了什么，请听第二集。
17: 儿童剧《雷锋牵着我的手》第一集播送完了，联合主创，沈阳广播电视台原创基地，湖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感谢收听。

离开你是我心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若想起你。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三魂啤酒店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
2: 绸，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他间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我伴侣。我受气不驳嘴，也被怀疑在骗他眼泪。
1: 他口中有梦想不去追，他最懂得努力吃过头。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发出光，临行仍不肯撒手，拍出一片彩色给仰望。他很有心，很会讲，黑暗中老伯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时常想起关于我们的过去。

声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健忘，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我还自以为你做接送司机助手，然后我独个在汽车里听候，你化妆悠柔，唯有接受，要负担都肯迁就。陪伴你个买鞋与手袋很衬色，

自然做壮士替你搬几次屋，还愿意陪坐来粉饰你着告，跑低这中步仍有接步，我只好哑忍孤独。无论你肥瘦或间歇的黑眼圈。

0: 约300人，任务编队将依次穿越北极、印太、中东三大战略区，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1: 法国这次代号天马的行动有点天马行空，他们要用9架军机在38天内飞越北极、亚太和中东，确实足够吸引眼球啊。但这次行动呢，却没有顾及对法国来说利益攸关的非洲，所以你说这算是示威还是作秀呢？值得注意的是，法军这次要派出的阵风战斗机 A330 空中加油机和 A400 运输机都是欧洲或法国造，法军其实也装备了美国产的 C130 系列加油机和运输机，但这次环球飞行任务当中，法国要突出自己和欧盟的主体地位，美国武器被边缘化了，这又何尝不是当前法美欧美关系的写照呢？
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最近美国国防部悄悄给了波音公司一个大合同，未来11年里，美国政府要向波音公司支付1300多亿美元，继续采购和升级 F-15 战斗机，这样 F-15 就要跨越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3个时代，在美军中至少服役63年。这飞机真的好到这种程度了吗？F-15 设计水平确实比较高，也在不断的搞技术升级，但是他能获得这份单一来源大合同，确实有照顾成分。美国的两大航空巨头当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靠着隐身技术一枝独秀，他生产的 F-22、F-35 可以说吃尽了隐身红利。反观波音公司，近年来从客机到军机，技术水准实际都是在下降的。即便如此，美国政府还是要给他合同养着他。那么这既是为了维持两强竞争的格局，避免洛马公司一家独大，同时也少不了游说集团的幕后操作。看来美国军工产业江湖除了打打杀杀，更多的是人情世故。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

0: 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

0: 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1: 我们直线距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2: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3: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4: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85

0: 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1: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
0: 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2: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0: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
3: 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
3: 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4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随着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4: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
5: 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2027的9月份。
7: 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8: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9: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8: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 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0: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2: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基础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2: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4: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6: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7: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8: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7: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8: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7: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4: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哦，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9: 最早开始，
7: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0: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1: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7: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2: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7: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

0: 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 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0: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俺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搜救出两人，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预计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当地如何应对？风雨浪潮叠加带来哪些影响？
0: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底图如何更加精准？
1: 首批四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冲刺明年9月开学。记者探访，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背后是否酝酿更深层的教育变革？
0: 日本自民党进贡丑闻持续发酵，从派阀潜规则到地方锁金，日本政坛为何积弊难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7号消息，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食品、饮用水、帐篷、折叠床、发电机、棉被、毛毯等大量各类生活物资。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公告称，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27号消息称，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宣布，将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行政令。特朗普还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表示必须叫停。随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回应称，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说，加拿大人也清楚，他的名字

0: 就是安大略湖，永远都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27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出现新的进展，双方谈判代表可能将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他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相关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首战打响，中国男篮客场对阵卡塔尔男篮，最终中国队83-57大胜卡塔尔队，取得世预赛第二阶段首胜。下一场中国男篮将在31号主场迎战黎巴嫩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3: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各类生活物资，包括青稞20吨、大米50吨、饮用水15500箱、方便面2600箱、帐篷1122顶、折叠床2361张、棉被8054床等。
2: 据了解，吉隆方向目前已投入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人员86名，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
3: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将近2天的时间，最新救援和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首先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吉隆的最新救援进展。
4: 主持人好，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日喀则市的吉隆镇，我现在走在吉隆镇的街道上，外面的天其实还没有亮，外面的气温大概是8摄氏度左右。从这几天吉隆镇的天气来看，昨天凌晨我们出发采访报道的时候还在下雨，但是白天的时候雨基本上停了，现在的雨其实也没有再下。我们昨天进入到这次受灾的核心区的时候，雨也基本上停了。我看到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吉隆口岸的白天会多云有阵雨，中午之后易出现对流天气，今天夜间的时候有小到中雨。这两天我看到吉隆镇的街道上陆陆续续地排满了救援的车辆和物资的车辆，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进行。昨天我们从救援一线获悉，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了通信信号，抢救通信保障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根据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的介绍，受现场客观条件的制约，抢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从应急车的畅通到基站的畅通，目前已经成功抢通了1座基站，新增了2座基站。那么西藏交通运输部门也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的3公里受灾路段投入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全力开展清淤保通工作，同时全面开展灾害区域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和核查。截至昨天晚上的6点，受灾路段已经抢通了800米左右。目前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的救援队伍，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等各项工作正在同步推进。主持人，
3: 那目前吉隆的游客转移和受灾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了呢？
4: 目前 灾害发生之后呢，市县两局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相关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计划前往吉隆镇旅行的游客进行了耐心的劝返，积极的争取酒店的支持配合，点对点的劝说引导已经入住的游客尽快离店，争取他们对抢险救援工作的支持。昨天我们走访吉隆镇的多家酒店，了解到大部分的游客已经于昨天的早上陆续的离开了吉隆镇，根据游客的不同行程安排，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已经累计有555名受影响的游客完成了疏散的转移，目前在吉隆镇并没有滞留的游客。那在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针对灾害受灾群众的应急处置工作也启动了，各类的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这次转移安置工作对于受灾害威胁的区域群众做到了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同时也同步统筹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各项生活服务保障，确保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平稳有序，全力的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据我们了解，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下列乡郭巴村180人，色琼村40人，拉比村107人，那么吉隆镇的老江村55人，冲色村88人，施工队26人。后续进展和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3: 好的，万鹏。
2: 昨天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了24顶应急帐篷，并协同萨勒乡政府工作人员提前梳理地势较低、可能受到泥石流威胁的色琼村、拉比村、郭巴村群众数量，按照分批有序转移方式，将320多名可能受威胁的群众成功转移。
3: 灾害发生以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就跟随其中一支救援队伍一起抵达了前方。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昨天上午9点半左右，我和同事李阳呢是两个人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乘坐2辆大巴车向吉隆镇进发。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到吉隆镇呢，导航显示全程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不过呢，多数时间的车道双向只有一个车道，考虑到呢大巴车的这个行驶安全，再加上操作手需要轮班的开车，实际到达这个吉隆镇的时间呢已经是今天的凌晨。面对这个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有较为充足的储备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这个状态一直都保持得不错。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时，除检查站两侧这个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呢，中间的这个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在被核实身份后可直接快速通过。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也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操作手，随车携带的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的这个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那么自这个26号灾害发生后呢，这个中国安能集团是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这个统一调度，第一时间是启动应急响应，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是紧急调集了310名专业的救援人员、120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那么目前呢，这个设备呢，包括人员呢，已经是抵达现场，并投入了抢险的作业。据前方的这个安能救援人员介绍呢，当前救援的核心任务是处置上游的堰塞体的险情， 清理河道的淤积，抢通生命通道。那么前方技术团队呢，正运用多功能的这个侦测无人机、三枚激光扫描仪、卫星便携站等设备，对这个堰塞体开展24小时的这个航拍监测与三维建模，精准掌握这个险情的数据，为科学的排险提供支撑。那么只有这个排除堰塞体的这个风险，才能保障下游3公里的淤积体清理作业的安全。那么目前呢，各项抢险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那么稍后呢，我和同事李阳也会跟随安能的救援力量向受灾地区深入，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3: 好的，江小晨。
2: 针对本次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常驻四川自贡和西藏日喀则的两架翼龙无人机紧急起飞，前后接力赶赴灾区执行灾情侦查和应急通信保障任务，为前方指挥中心研判灾情、调度搜救力量、排查次生风险提供数据支撑，协助地面救援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风险隐患排查。这条灾区的空中生命线是如何搭建的？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蒋林的报道。
6: 8月26号18时18分，一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从四川自贡某机场起飞，经过约10个小时的长距离飞行后，直接飞抵灾区上空进行作业。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地面基站已经损毁，成为信息盲区。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3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通信支撑。
7: 因为现在现场已经三段了嘛，无法和外界进行一个通信，我们的翼龙它搭载了基站，然后通过卫星的链路把这个语音视频信号传到前后方指挥部，共研判、共救援和进行灾情的报送，搭建了一个信息通道。
6: 翼龙无人机是一种大型无人机，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搭载了可视高清摄像头和诸多载荷，可以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的勘察，还将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执行堰塞体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刘洪坤介绍，
7: 比如我们小型的无人机，它一般进行现场的小范围的一个勘测，我们这个大飞机就可以保证这种长时间的续航，因为它用的是航空燃油、航空发动机，它载重更大，我可以搭载各种不同的这种载荷。比如我现在飞机上有我们普通的这种光电的吊舱，就是我们可见光的吊舱，还有搭载红外的吊舱，搭载可以穿云的这种雷达，来进行多种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监测。比如说看其他周围有没有疑似这种堰塞湖啊，有没有疑似这种雪崩的这种风险点啊。
6: 刘洪坤介绍，任务区域地处青藏高原峡谷地带，山地地形复杂，任务期间现场持续阴雨，云层密厚，乱流频繁，结冰风险高。翼龙无人机依托成熟的装备平台、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先进的防冰除冰系统设计，在多重恶劣条件下持续作业，保障了救援抢险工作的开展。
7: 总梯的一个空域大概就是在8000到8500，是在这个范围进行一个飞行。因为山多而且气温低，飞得比较高，各种天气条件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遇到雷暴，会遇到这种机翼结冰，都会影响飞行安全。我们就会经过各种的实时的天气的监测，比如我们的雨、这种雷、闪电这种实时的一种监测，和气象部门进行互动啊，来保证我的一个飞行安全。
6: 目前两架翼龙无人机实行接续飞行模式，在前一架飞机结束任务前，另一架就起飞补位，实现任务空域不间断值守。截至昨晚发稿，两架无人机在灾区累计连续作业超过22小时，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侦查，并同步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6069人次，保障通话660余次。
3: 灾害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2: 由于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有人推测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 那么此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的冰湖溃决有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
8: 冰湖确实是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丘物，沿着沟道向下游

0: 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0: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1: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器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0: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1: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0: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2: 据了解，根据救援保障需要，专家工作组已组成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岸及流域周边等4个应急调查组，编制形成应急调查工作方案。
3: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成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2: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关于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2026年5月5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人员、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动态。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根据尼泊尔警方等相关部门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3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更多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晨6点，沙德尔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部近海，为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即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其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7级，预计浙江东南部、福建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3: 详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浙江。浙江省防止决定于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2: 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出海口的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的一个海岛辖区，也是直面此次台风登陆的区域之一。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洞头已经进入到全面管控状态。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洞头本岛采访的本台记者李雨欣。你好，李雨欣，目前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北部的三排社区的雷网澳片区的一个澳口啊，就是现在台风沙德尔即将要登陆了。那我现在所站到的这个来到的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一个朝南的一个澳口。那由于这个台风它是从西北方向刮来的，所以我在现场可以看到我眼前的这个海浪，它是从西至东一浪接着一浪的拍打在这个岸线的礁石上，现在已经溅起了2-3米的这样的一个浪。那虽然说我们昨天分，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914早知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纳亚。好，第一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关于这个台风还有防汛方面的消息。根据预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已经在将在这个28号会登陆哈。那么水利部在27号的上午呢，已经是提前有举行专题会商，研判沙德尔的发展态势和影响，逐流域分析突出的一些风险，系统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的防御工作。沙德尔呢，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等一些突出的特点。那么27号到31号，台风、暴雨先后会影响浙闽地区、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浙江的瓯江、还有飞云江、福建闽江、胶西敖江以及江西的赣江、信江，还有府河、湖南的湘江、滋水、广东的北江、东江、广西的桂江、柳江等一些河流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的过程。那么在暴雨区内呢，部分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像武夷山脉还有就是罗霄山脉等一些山区，山洪灾害的风险是比较突出的，叠加天文大潮影响，浙闽沿海城市内涝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呢，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会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密切监测沙德尔的发展态势以及第19号台风紫檀残余环流的影响，滚动做好降雨还有产汇流洪水演进传导预报以及上下游联动预警，同时做好山洪灾害防御，确保水库的安全度汛，强化堤防以及巡查防守等相关工作。那么在这个台风来临之前，我们要提前做好一些防范的避险的自我保护的事项哈。首先呢，是远离海边，禁止观浪。在台风期间呢，海浪汹涌，危险的区域啊，严禁大家进入，请远离海岸，确保安全。第二呢，是居家避险，减少外出。在家里的时候呢，要关紧门窗，而且呢，要收好阳台上的物品，备足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等一些应急的物资。第三，就是要关注预警，主动配合，及时的关注气象还有交通等各个方面的预警信息，听从官方的指引和安排，接到通知之后呢，要及时转移避险。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福建沿海57条的客运航线停航，福建海事局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台风沙德尔逼近，福建海事局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泉州以北海域57条的客渡运航线停航，全省118个水工项目停工，容易受到影响的一些船舶疏散离港，并且暂停部分水域船舶通行，以确保安全。好，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晋江在防台防汛方面的一些具体工作。26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防台风会商部署调度视频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省泉州市防御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工作部署，对各项防御工作再强调再落实，坚决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晋江市领导王晓阳、吴敬宇、王野夫、陈英煌参加会议。王明远指出，当前经历持续长时间强降雨，叠加台风沙德尔逼近带来的影响，城市内涝、海上风暴潮以及地质灾害的风险加大，防汛防台风到了最吃紧的关键阶段，各级各部门要坚守防御底线，牢记四个宁可的重要要求，清醒地认识当前严峻复杂的形势，落细落实上级的工作部署，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展，扎实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实现不伤亡、少损失的目标，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的稳定。王明源强调，要持续转移人员，把转移避险作为首要任务，聚焦风险区域，加大排查的一些力度，还有动员力量，要扩面做好人员转移，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坚持科学转移、安全转移，妥善做好转移人员的安置工作，要全面处置风险，盯紧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水库山塘、河道行洪等突出风险，前置专业工作力量、专业防御措施，以及及时处置化解风险隐患，确保城市安全运行，要压实工作责任，密切监测台风的动向，加密会商研判的频次，过细防范应急预案，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靠前指挥、一线调度，遇到险情要临机决断、果断处置，强化一线督导、穿透传导压力，坚决防止责任悬空、落实不力，齐心协力地打赢这场防御台风的硬仗。

好，我们持续来刷新一下有关于防汛防台风工作的一些进展。8月27日，市长王小阳带队前往龙湖镇、英林镇实地督导检查防汛防台风的工作，市领导王野夫陪同检查。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27号上午，市委书记王明元带队调研教育项目建设，检查开学前校园安全工作。王明元强调，开学在即，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紧绷校园安全这根弦，压紧压实安全责任，紧盯消防、交通、食品以及周边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安全，对校园内外开展拉网式的排查，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要将安全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坚持分类施教、精准科普，深入推进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校园反诈等宣传教育，全面提升师生安全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要深化小手拉大手家校联动机制，以校园安全教育带动提升家庭安全防范意识。要关心关爱师生的身心健康，重点关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依托校地协作，切实做好困难学生的关爱帮扶工作，营造安全温馨的校园环境。王明元强调，要全力以赴做好防汛防台风的工作，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和预警信息，加强值班值守力量，健全快速响应机制，从严从细抓实各项防御措施。要对校园校舍、在建工地还有排水设施等一些关键点位开展隐患再排查，及时消除风险漏洞。要做细做实开学期间台风应对预案，强化预警宣传和安全提醒，全力保障师生的生命安全。王明元要求要强化沟通协调，紧盯时间节点，加快推进在建项目的建设进度，严格把关建设、施工、监理、验收各个环节，确保项目按时保质交付使用。要同步完善校园配套基础设施，科学规划停车场等功能区域，优化交通流线，加强开学交通秩序的管控，保障校园运行顺畅，还有师生出行的安全便利。要加强在建工地现场管理，设置隔离围挡以及安全标识的一些警示，确保施工安全有序。市领导陈友爱参加调研。好，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个防台防汛的相关动态。26号，记者从晋江市文体旅局了解到，受到强降雨以及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晋江全市 A 级景区、滨海景点以及多家的公共文化场馆已经临时关闭。具体恢复开放的时间呢，将会根据台风的动态另行通知。景区方面呢，包括吴林传统村落、林园山景区、安平桥景区、七匹狼南庄博物馆、武甸市传统街区、晋江市科技馆、晋江市展馆、晋江市博物馆、泉州海洋公园、围头占地文化渔村在内的全市所有的 A 级景区已经全部暂停开放。那么此外呢，紫帽山旅游度假区、晋江99溪田园风光项目也是同步暂停对外开放。滨海区域同步落实管控措施，龙湖镇崖口沙滩施朗纪念馆、英林镇湖尾村赶海一号非景区景点以及深户镇全镇所有的海滩均已暂停对外开放。公共文化场馆方面，晋江市文化馆、美术馆、非遗馆、晋江市图书馆及各分馆、城市书房、24小时自助图书馆全部暂停对外开放。世界遗产点草庵摩尼光佛造像和瓷造窑址金交椅山窑址于25号开始呢，就已经临时关闭。此外，受到全市景区场馆暂停开放的影响，暑期滨海旅游专线从本周开始暂停运营。晋江市文体旅局温馨地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台风预警和场馆开放的信息，在台风期间呢，尽量减少哈，就是不必要的一些外出，切勿去到沿海低洼还有山区等一些危险的区域，一定要切实做好自身的安全防护。

好，再来刷新一下相关消息。26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带队前往慈灶镇还有池店镇实地检查水库调度、地质灾害点管控、城区溢涝点位整治等防汛防台风的工作，分析研判各类风险，部署防御工作措施。26号，晋江市领导陈长义、李德明前往金井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晋江市领导一行围绕渔船安全、防汛安全、消防安全，先后走访了围头鹿岛交通码头、船舶集中的停泊点，还有群阳水库、金井镇的敬老院，以及咸林大道往东环路新市段的200米处，通过实地检查、听取汇报、随机问询等一些方式，详细了解各个领域安全生产措施的一些落实情况。晋江市领导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生命的财产安全。那么当前仍处在汛期，台风暴雨等一些极端的天气啊，风险叠加，相关部门一定要始终哈绷紧这个安全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要紧盯渔港码头、水利设施等一些重点部位，实行动态监控，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完善应急预案，建强应急队伍，全面提升突发情况的处置能力。那么在当天呢，晋江市领导还前往金井镇政府听取了防汛防暴雨等工作汇报，并针对咸林大道往东环路新市段的雨水管的积水问题进行会商研判，现场协调破解整改难点，来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城市的平稳运行。近期呢，我们晋江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过程，有部分的镇间呢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那么记者呢在25号啊，从晋江市委政法委了解到，民众因为暴雨、台风等自然灾害造成家庭财产受损，可以申请社会综治险进行补助。根据了解，晋江市委市政府每年投入将近1000万元，为全市户籍人口以及实际在晋江辖区居住的外来人口购买社会综治险。那么受灾民众呢，可以按照流程来申报理赔。保险保障的范围涵盖了火灾、爆炸、雷击、台风、暴雨、洪水、泥石流还有崩塌等多种灾害带来的家庭财产的损失。其中呢，家庭建筑物每户累计最高补助15000元，室内财产每户累计最高补助是10000元，外来物体坠落呀，包括其他建筑物倒塌造成家庭财产损失，同样是纳入到保障的范围。申请理赔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根据我们的相关记者了解哈，这个房屋还有室内财产受损报案理赔需要呢准备就是报损的这个清单，还有维修收据、身份证、户口本、银行账号以及村委会或居委会的证明等相关材料。民众呢有3种报案的渠道，第一呢是直接可以拨打这个报案电话95518，另外呢可以关注福建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输入报案来提交相关的一些信息。第三呢是联系各镇街道人保财险工作人员办理报损的手续。

受到连续台风的影响，近江遭遇持续的强降雨，防汛防台风的形势也是非常的严峻复杂。连日来，近江市各镇街经济开发区多措并举，全方位来筑牢基层的防汛安全屏障。在龙湖镇的崖口沙滩，治安的公共视频循环播放安全提醒，台风期间严禁下海游玩。面对汛情，龙湖镇也是全面启动了镇级24小时应急联合值班机制，有42名的下村干部、126名的村务工作者全部下沉到各村的网络进行这个网格管理，然后逐项的去落实隐患的巡查、群众转移还有应急宣传等相关工作。在26号的上午，龙湖镇领导带队检查洪溪水库等重点水利的设施，实地检查防汛备汛措施的落实情况。那么目前在龙湖镇的这个沿海岸线水库等一些重要水利设施周边的公共视频系统也是运转正常，各个水库呢已经是提前腾出库容，排水调度到位。全镇有2艘小型的船舶，20艘纳管乡镇船舶都在港内统一管控，严格执行禁止出海作业指令，所有作业人员全部上岸避险。好，我们再来走进深户去看一下，深户镇持续拉紧防汛安全线，全面铺开隐患排查工作，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还有应急响应等一些制度，应急物资储备充足，处置预案细化到点，以严实作风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工作，全力来守护辖区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么最近呢，深户镇领导带队检查科任水库、科任海堤还有深户中心渔港以及点验中心，重点核查渔船回港避风、船舶加固、渔民上岸撤离等工作落实的情况。连日来，深户镇摸排并且转移人员达到118人，渔船都已经回港避风，其中在港渔船192艘，外籍渔船在港30艘，在港乡镇船舶187艘，海上无作业渔船。好，再来关注到的是英林镇。23号以来，英林镇过程累计雨量已经达到了400毫米以上，需要重点防范滑坡等一些地质灾害的风险。那么在26号下午呢，英林镇也召开了防汛防台风的视频连线工作会，详细部署重点风险的点位巡查、人员转移、应急准备、宣传引导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要求加强水灾、地灾等情况的综合分析研判，从严从细抓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以赴做好防汛防台风的工作。好，再来走进的是东石镇。面对防汛形势，东石镇各基层党组织也是充分的发挥战斗堡垒的作用，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下沉一线开展隐患排查、宣传还有劝导、应急值守等各项工作。在东石的这个潘静村，党员干部网格员开展全域敲门行动，入户普及防汛避险知识，指导村民加固户外的设施，清理阳台杂物，紧盯像独居老人还有一些危房的住户，做到应转尽转。另外在像这个普头村，这个党员志愿者呢也是冒着大雨啊，去到了老旧房屋低洼易涝的区域，去排查墙体的渗漏、排水堵塞以及危房警戒等一些隐患，及时处置积水老宅的风险。第二社区压实网格责任，党员志愿者分片包干，逐户走访，全面排查路面积水、老旧房屋破损等一些隐患，并且呢向居民来普及相关的应急知识。各镇呢都在这个防台防汛的相关工作进程当中哈，我们在节目当中播送的这些相关的讯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另外连日来，安海镇呢紧盯新安路还有洪江中路以及内安路还有恒安工业区等一些容易积水的点位，组织管网维护人员逐项检查雨水壁子堵塞的一些情况，借助呢清淤车来清理泥沙垃圾以及淤积的一些污物，及时疏通雨水管道，保障排水的通畅。
安海镇各个工作点、村还有社区干部也是实地排查辖区地质的灾害点、山塘水库在建工地，还有容易积涝水点以及老旧的房屋，并且呢在危房区域拉起了警戒线，做好危险区域人权的这个转移工作。最近呢这个可以说是多措并举来抓好这个防汛的工作，包括像罗山街道也是有连续召开了两场的防汛防台风的紧急调度会，全力抓牢各项防御工作。在会后呢，有52名的街道干部也是全员下沉，对14个积水点还有低洼地带展开了拉网式的排查。社会区域民众呢，已经是全部安全转移，没有一人滞留的风险。那目前呢，这个罗山街道19处的避灾点呢，也已经是全面开启哈，可以容纳1600人临时避险。辖区呢多个学校还有村部呢变身临时的家园，每个点位也备有这个饮用水、食品，还有床铺以及应急药品这些物品。然后24小时呢有专人值守，确保转移的群众可以拎包入住，衣食无忧。街道18支应急队伍219名的队员整装待发，像皮划艇、还有救生衣、手电筒等一些物资也是储备充足，抢险机械、发电机还有抽水泵等一些设备到位。辖区所有在建工地呢，现在已经是全面停工了，包括户外的广告牌、还有塔吊等一些高空设施呢，完成了风险的排查。另外，连日来在林园街道呢，也是压实责任，周密部署防汛各项工作。街道领导带队深入到林园山景区，实地来督导景区的安全管理，包括这个地质灾害防范等一些工作落实的情况。各检查组同步呢对辖区地质灾害隐患点、高陡边坡还有溢涝点位、危旧房屋、水库、山围塘等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的排查。那么针对呢低洼溢涝区、老旧危房等一些重点区域，工作人员逐户上门摸排，宣讲强降雨的防范知识，耐心劝导民众及时转移避险，切实来筑牢防汛安全的防线。26号下午呢，西园街道的领导也带队去到了王厝社区、还有小桥社区的地质灾害点、弃田社区的瀑坑水库等一些地方。

检查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的落实情况，要求相关责任单位要密切关注风情、雨情还有水情，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严防地质灾害事故和次生灾害发生。另外呢，最近青阳街道召开专题部署会，对各项防御措施进行再细化、再部署、再落实。会后呢，各个第一网格长还有驻社区的一些干部啊，下沉一线哈，围绕易积水点治理、还有人员转移避险以及应急物资储备等一些关键环节加强指导，确保防御措施可以落地见效。各个社区呢，也是迅速展开行动，全面巡查地下水库、排水管网等一些重点部位。是的，那目前各个镇还有街道呢，都在防台防汛的各项工作当中，我们会继续来跟进报道。像这个子茂镇领导分组呢，下沉一线，对这个低洼溢涝区域、还有河道沟渠、临水临崖路段等一些风险，也是进行逐点的一些排查，建立隐患台账，督促问题的一些这个立查立改，把这个隐患呢消除在萌芽的状态。而且呢，检查组哈还深入到宗教场所、文保单位以及这个老旧套房容易积水的一些地方去检查房屋的墙体，还有边坡的一些状态，检查像消防器材、用电线路、清点防汛沙袋、抽水设备等应急物资储备的相关情况。好，那么轻松一下，进一个整点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914早知道。

0: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幺九二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